0: 爱歌曲，歌土一直都是凤凰传奇摘不下来的标签。到吐槽大会上，李诞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段子：
1: 都听过凤凰传奇的歌，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啊。在电梯里，就是我就听到手机铃声响啊，月亮之上，我说老汉手机响，你手机才响呢。我小汉说注意点，谁手机？藏起来了。正在这时，一曲《荷塘月色》打断我们的争吵，我的手机也响了，非常的尴尬。
0: 但是为什么会土呢？玲花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2: 蛋蛋，你刚才说我唱歌土，你唱一个。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2: 你看这种歌谁唱谁土。
0: 曾毅听到这样的话也感到很委屈，他说
3: 这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几个词。
0: 当然这些年在曾毅头上的绰号也不少。
4: 欧耶哥，

0: 谁还没被这几首歌曲洗脑过呢？能够持续的红那么多年，不仅仅来自于实力，更来自于其与时俱进，不断拥抱最年轻化的表达和语言。凤凰传奇最近已经被零零后爱上，被 Z 时代爱上的理由藏在与潮流与年轻人不断对话的密码里。2021年4月，他们在综艺节目《为歌而赞》中翻唱了一首热门歌曲《海底》，当时曾毅拿到歌词也兴奋不已。
1: 嚯，这歌词儿，你看，嚯，这词儿跟我都。

调变了，意思就变了，传达给听歌人的感受也大为转变，整首歌的境界变得很温暖，给人以希望，将人从海底拉回，见到阳光，获得勇气，也会看到世界的美好。

望当年的主流音乐圈，凤凰传奇是站在了鄙视链的底端。乐评人觉得他们不高级、不讲究、不正经。不管是被狂喷的土味视频和营销，或者烂大街的手机彩铃，加上两个人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非科班出身，来自于底层的身份，这些因素都让他们曾经一度收获过各种冷嘲热讽。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很多结局熬牙的歌曲大众已经不记得，但凤凰传奇的歌却依然深刻地印在脑海里。如今的华语乐坛可谓青黄不接，好的创作者越来越少，好歌也是越来越少。看看登上热榜那些口水歌，词不达意，无病呻吟，曲调莫名其妙，而凤凰传奇的两个人却始终不忘本，不骄不躁，安心地做音乐，好好地唱歌曲，最终他们成为了国民的实力派组合。于是年轻人最终发觉凤凰传奇真香，他们说在凤凰传奇的结界里转了一大圈，发现没法逃脱，那索性就在儿时偶像的海底去躺平吧。是的，这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凤凰传奇让人激情澎湃的歌曲，如果有的话，那就再来一首吧。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3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按。

0: 所有的账全部都对半分。
1: 对呀、啊，我觉得第二点这个非常重要。
0: 就是、
1: 你想，我才
0: 几个字儿。我觉得林峰特别聪明一点，在于他就觉得，如果没有曾毅的话，他只是一个唱歌唱得非常好的女歌手。
1: 嗯，
0: 他认为好像没有组合带来的这个，哎，对对，或者没有这个能量来的大。那之后呢？
1: 曾毅，曾毅这个名字叫的，给组合曾毅呀、啊。
0: 哦，挺会增益。
1: 嗯，
0: 那我们就是，那我咱们我
1: 我们衰减是吧，
0: 我感觉衰减。哎，但你看，确实后来呢，你看增益词儿也多了，
1: 嗯，
0: 这不也一半一半吗？
1: 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你提到两点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信任。你看今天有很多小耳朵都提到了选择合作伙伴，最底线的就是诚实靠谱，你不能背刺我，对吧？我们 PD 曾经有非常重要的机会，春晚导演组邀请，说郭老师来给我们主持春晚吧。
0: 别扯了。
1: PD 说景瑜不去我不去。
0: 那没有。
1: 春晚导演说啊，那算了，那你们俩都别来了。
0: 春晚导演实在想要我没有景瑜也可以，这个也不算什么背刺啊。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是能推荐我搭档去那就更好，好吧啊。
1: 你看
0: 我去春晚的几率没有你大，还是你比较厉害啊。
1: 不重要，跟你在一起哪里都是春晚。
0: 哎呀，那倒不一定。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小左还是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来，广告之后有请小左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2: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1礼包跨境。

0: 机车，只能说双方对于这个前面的
1: 预
0: 期可能有点问题，但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对吧？啊，
1: 是的，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俩的理念要一致嘛。对，练习提到了说人品非常重要，不要出现背刺的情况啊。其次很重要的是还是要挑选一个跟自己互补的人。
0: 对，
1: 如果两个人强项都一样，弱项也一样，那就没有合作的必要。
0: 哎，
1: 甚至两个人也会产生就是内耗的竞争。
0: 对，所以我们老说，哎，该怎么说呢啊？比如主持人之间，
1: 大胆的说，
0: 哎，主持人之间可以成为好朋友，但工作上呢，大概率还是找那种制作人老师啦，或者
1: 编辑记者啦，
0: 对不对啊？
1: 这样会更加互补一些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刚也看到了 YYL 提到了说，合作伙伴之间呢，能够建立信任感，有合作的意愿，愿意主动承担，有合。

0: 你恶心，
1: 这不是你们平常姻缘的，
0: 不会这样说。
1: 那应该怎么说？你说，
0: 但也不能有你这样喊，真的是有点吓人了，已经。他有这么多的原创的作品，还有包括很招牌的一些在春晚当中获得了极大知名度，以及作为影视剧的 OST 推出的歌曲。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2: 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哎呀，贵州现在真的是好出挑啊！今天晚上怎么了？
2: 这期华语金曲星光会就是我做的，然后
3: 所以有介绍今天这首歌吗？
2: 要接榜？不，我先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我当然不会具体接我们这期的榜单是什么，但是里面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啊。今天我们接下来又要说一首周深的歌曲，周深一年得出200多首吧？
3: 但这首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他首次用家乡贵州的方言来演绎个人的原唱单曲。
2: 贵州方言，他又是贵阳人，其实蛮好懂的，跟四川话也差不多，都是西南官话了啊。
3: 因为我们俩前一段时间也刚刚去过贵州出差嘛，所以回来了以后也真的是深深的被当地的这种文化氛围所感动。包括最近挺火的那个梯田音乐会，你有没有刷到？特别漂亮。
2: 是，
3: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我就觉得当地人的这种对松弛的状态，夜市的这种文化啊，再加上还有周深，
2: 还有周深，还有谁？还有陈粒。
3: 对啊，很多啊。周深这一次呢是携手了著名的音乐家舒楠推出了新作《每个人》。刚刚介绍到了，他是首次用家乡贵州的方言去演唱的这首歌呢，其中有一些贵州文旅的彩蛋。因为他的这个作词人叫玉卓，玉卓老师呢，当时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谁的？后来发现人家是笔名，这位老师是贵州文联的啊。好像是副主席吧，反正级别挺高的，之前也
2: 非常了解这个贵州的本身的乡土文化，对不对啊？
3: 是，你看歌曲旋律当中是融入了侗族大歌的元素，传统的民族韵律跟流行编曲自然交融起来。那歌词当中呢，还有很多贵州文旅的彩蛋，比如说黄小溪吃晚饭，这个也是我们俩这一次去到了贵州才刚刚学习到的。你知道我在哪儿看到的这句话吗？当时去到了那个茅台博物馆。就是茅台镇不是有茅台大酒店嘛？
2: 对，
3: 去到里面就是茅台大酒店里面的那个茅台酒的售卖的地方，才发现了一款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茅台酒，黄小溪吃晚饭版。我说这是什么？然后当地工作人员才介绍说，这是我们贵州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通过这一句话把它串联起来。就是、
2: 黄果树，
3: 对，
2: 小七孔，西江苗寨
3: 、
2: 赤水丹霞，万峰林，梵净山，黄小溪，赤。
3: 吃晚饭，对，前几个是有完整的字对应的，
2: 后面这几个
3: 赤水丹霞、万峰林和梵净山，这个就谐音了嘛啊！
2: 我忽然想起金庸的那个十字部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

0: 必冤啊。
1: 对，这个都是原词，没有谐音的，对吧？
0: 没有没有。
1: 这是贵州非常标志性的六大景点，也让山河风光随着周深的歌声来徐徐铺展开了。
0: 嗯，
1: 这首歌曲我浅听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还非常好听，
0: 他不如就叫黄小西吃晚饭呢，
1: 更明显，
0: 更出圈一点是吧？
1: 他可能想要表达一下，每个人可能都不妨在歌声当中去共赴一场山水之约的邀请，也欢迎每个人都可以去到周深的家乡贵州。

0: 个人大家在听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已经被带去到了黄小溪吃晚饭的这六大标志性景点当中。
1: 是的我觉得在夏天的尾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贵州再玩一下啊，过两天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舟山确实最近的是

0: 哥感觉已经到了50家了。
1: 没有啊，哥哥一下就是往上有50家，但是往下也很低啊。你比如说这次最有看点的，就是他正式官宣了全阵容当中，邵兵和他的儿子邵子恒
0: 同台竞技。
1: 对，邵子恒之前有给你介绍过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在韩国出道的一位。
0: 但是我、但是我先看看咱们现在看看的就是已经知道的邵兵、郭晓东、李光洁、王传君、小沈阳、孙楠，
1: 还有余文乐。
0: 余文乐，
1: 对，还有满江、刘根红，对不对？
0: 这是不是五十家、是吧？啊，
1: 不是，
0: 五十家有太多了。
1: 姐姐这边，那你想一想啊，叶童，对吧？
0: 那、都不是70家、是吧？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种跨界的阵容还是挺豪华的。大家可能其中的一个看点吧，就是邵兵带着儿子邵子恒来同台竞技了，这也应该是节目史上首对父子档，所以这个话题度是拉满了的。
0: 他会不会对儿子，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挑挑拣拣？
1: 我觉得节目组搞事情肯定不会把他们两个放在一个组，肯定会要搞一些什么父子。

0: 歌手嘛，对吧？
1: 哦，上过啊，
0: 上过
1: ，对、啊，
0: 上完了是吧？
1: 也需要一些其他的舞台来彰显一下自己其他方面的一些实力啊。
0: 嗯，
1: 然后其中还有一些新生代的歌手唱的也非常好，比如说这次在钻石音乐节现场也让很多人大呼垂直入坑的米卡，这次也会出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一首翻唱歌曲《想太多》。

0: 感恩月秀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你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最看重什么，今天也变成了大家的树洞了。Good morning 跟我们说，哎呀，我三十郎当岁博士毕业，还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职场这点小九九我还拿捏不了吗？结果刚上班啊，不到两年已经被坑了无数次了，社会果然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还没有碰到好的合作伙伴，但今天看到我们小耳朵在聊天室当中给大家列举出来这些全部都是血泪史啊，那小本本都赶快记下来。
1: 是的，没办法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得遇，是不是啊？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气场的话，可能最终还是能够找到和你同频共振的人，对吧哈。而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比如说燕麟说选择合作伙伴的底线是诚信靠谱，核心是理念同频，关键是优势互补，能力决定能走多快，人品和格局呢能够决定能走多远，而遇事不甩锅，利益不算计，困难共担当，才是值得长期同行。好了， Good morning 把这段话记下来。
0: 对
1: 吧，
0: 因为他开头说的这三点就是刚刚我跟 PD 各自提到的，还有我们小耳朵们提到过的嘛，对吧。诚信靠谱，理念同频，优势互补。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与人相处还是要看他人性的最低处，你要看遇到事儿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跟 PD 也是在长期的合作过程当中
1: 遇到了很多事儿。
0: 他的表现都非常好，成功的经过了我的考验。
1: 我俩最经典的就是第一次我遇到事儿，鱼子说你怎么能不跟我说呢，我说好，
0: 对，
1: 我说我下次跟你说。第二次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我说你跟我这次事儿也不一致啊。
0: 是的，你上次那个是那样的，我这次这个事儿确实没有必要跟你说。
1: 你知道了吧，我们的这个合作方式
0: 最终解释权归于鱼子、
1: 哎、对
0: 你看对吧、
1: 哎、
0: 你很厉害， 你是不是那刚刚提到的也优势互补，对不对。
1: 优势互补，是的。
0: 所以你看在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非常的优势互补。
1: 主要是你有优势我负责互补。
0: 你就说吧，我休假的那一周你和小嘴遇到所有的美妆单品。
1: 不是，那周我就忽然有一种就是你当时就是跟思萌唱歌时候插魂打磕的感觉，我就变成我还得给他解释，我说你知道吧，就是
0: 这个皮塔软呀，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好、
1: 啊、女生啊就是有的时候要需要那小的、
0: 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 PD 不需要我来拉主线了，因为这款包呀 PD 买过，而且你看同事之间关系有多好呢，优势互补，利益不算计，困难共担当，同时还要负责在自己出国旅行的时候给对方的老婆
1: 买包。这是我好像订婚那款包吧。
0: 是你当时要结婚你还觉得说要还是要在七夕送他一份礼物，当时 PD 精挑细选各种款式最后发给我，我说你那些就直男审美不 OK 的，你就送这款吧，这款肯定合适。
1: 我搭档人怎么这么好呢，
0: 选的就是我负责选，我还得负责买，我还得负责比价、
1: 带回来，
0: 还负责凑优惠券，然后最后呢负责给买回来啊。当时 PD 选的就是 Coach 的这款包，对吧。
1: 但当时确实你当时给我买的时候还是大几千块钱，对不
0: 对
1: 我记得是五六千吧，
0: 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贵，
1: 四千块钱，
0: 没有那么贵，
1: 没
0: 有那么贵，
1: 是吧？
0: 你高估了你自己，
1: 我不值得吗？
0: 他值得，但你没给那么多预算，
1: 我自己没给那么多，我这么抠吗？但你像现在想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他买九个，
0: 那对，因为今天只要599块钱，
1: 是的，
0: 对于我们女生来。

0: 练嘛。
1: 是的啊，
0: 搭配什么衬衫西装呀都特别合适，职场的气场直接拉满。
1: 嗯，
0: 那比如说日常去约会逛街呀，不管是跟闺蜜下午茶还是跟男朋友约会，拎着一个小小可爱的迷你麻将包，或者拎一个波士顿包，都是氛围感的利器。
1: 是，
0: 碎花裙针织衫随手一搭随手一拍，都是出片级的精致日常。
1: 当然比如说你是出差旅行的话，那么老花托特包是非常稳妥的啊，大容量，一个包呢可以搞定所有的随身物品，而且耐磨耐看，走到哪儿都有一种随性洒脱的感觉啊。而且呢快到七夕了，还是那句话啊，男生选一款 Coach 包送给心爱的他，可以直接送到心坎里。而 Coach 家的包呢，今天正好赶上了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您超低价，只要599元起。我们的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是高颜值，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哈。
0: 嗯，直接回复包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些款式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价格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直接给您送货到家。
1: 嗯，
0: 每只包都带了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仪式感拉满。
1: 哎，
0: 所以如果这个包你已经背了6年半的话，那不妨选择换一款新包。
1: 嗯，大家说 TD 还蛮会造词的，还百包治百病，万包还治万病来，
0: 多买点啊。来自 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0: 我忽然想到了前两天那个特别出圈的啊，那个外国的记者呢，现在还在背着2008年
1: 对
0: 北京奥运会的那个背包，他说这是有史以来质量最好的一款背包，
1: 而且特别适合给记者用，因为任何的口袋很多，然后方便你放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对我们女生来讲，我们出席的场合那么多，怎么能只让我们背一款包呢？
0: 万人背万包。
1: 来直接回复包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抓紧时间抢购吧。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了职场话题啊，小耳朵们都跟我们了贡献了很多自己在职场当中踩过的坑。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反过头来想，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遇到了这么好的职场的伙伴。
0: 哇，你那么说，我本来准备给你挖俩坑了，都不好意思了。
1: 因为我想到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 SHE 的歌，就包括我觉得也被他们之间的这种友情所打动。他们有一首歌叫《老婆》，就是他们关系好到互相称对方为老婆，就要跟对方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这个样子。

0: 视，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周新的开始，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点个赞再走哈。另外回答刚刚的问题，你寂寞吗？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你寂寞吗？来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你就不寂寞了。家族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哈。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哎，忘了说了，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北京时间9:07:58，2022年8月10号星期一，证明我是在直播啊。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你上班你们发现了吗？过了25岁，皮肤状态就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哎，经常熬夜呀，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那护肤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怎么又到七夕了？我们带来兰蔻的清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今天的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好便宜！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面霜或者兰蔻直接抢哈。清纯系列在兰蔻品牌当中是实打实的高端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回购款，它添加了三重核心的成分啊，这个现在超这个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的这个元素都加在里面了，都是护肤成分当中塔尖般的存在啊，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还有这个淡粉色的膏体绵密，上脸吸收效果特别好。好啦。

0: 啤酒泡泡本周第22位。好了，一起继续攀上了第21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很多人看过同名的电影《勇敢的心》，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于这部电影。《勇敢的心》整体上使用了汪峰惯用的中音摇滚的节奏，编曲主动，而且使人印象深刻。对音色的选用有汪峰一贯的气质，键盘乐器选用凸显了音乐的高贵感，颗粒状电子的音乐使得音乐的拉伸张力更显起伏，而音乐和声乐肢体上直截了当。《勇敢的心》，
2: 我不

0: 勇敢的心能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一样，
1: 勇敢的心
0: 血脉喷张，一首好听的励志歌。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稍后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新曲第11集。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关喆，想定下来。
3: 想定下来，两个人相互依赖。
2: 第24位，李宇春，哇。第23位，

词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前面我讲的就是一半了，反反复复再重复这一段，之后还有一段就是你问西湖水偷走它的几分美，时光一去不再姓氏，淡淡留给谁，你问长江水掏尽心酸的滋味，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嗯，写太好了。我就发现唱歌的时候真的不能吃太饱，就人家说的饱吹恶唱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要用气，如果你吃太饱的话，你就感觉食物在反流，就有一种想要反出来的感觉，所以不能吃太饱，但是也不能不吃，因为唱歌确实需要好体力，如果你不吃的话头就会晕，所以这个气如果用不对的话呢，第一往小的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可能让你的高音上不去，气息用的不对哈，然后唱的就不连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然后这个用气往严重来讲，如果你用的不对，真的就会让头晕，就是这个气就往头上冲，然后最后唱完一首歌啪叽就晕倒。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真的想唱歌要好好的去练气哈，用气。那用气是一方面，前一阵上声乐课的时候听老师讲说，很多人都说唱歌一定要用气，要气顶出来，其实不是的，这是个误区，光用你的气不行，你就是把气全部都给透支出来也没有办法哈，也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最好效果你们知道唱歌需要是什么吗？除了用气之外还很重要，用的是什么？提个问题啊，哎，点播那段有没有知道的学唱歌的，说学唱歌的或者专门就是声乐老师啊，如果声乐老师你就不要直接说答案了，在学唱歌呢你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也是鲁班面前班门弄斧了，刚学了两招就现学现卖。好吧好吧，为心仪的恋人心之后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心之歌，今天选的心之歌都挺特别的，别着急啊、哦。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

条件好哈，老天赏饭吃果然很重要。但是我跟你说，你这个嗓子如果不会用我刚才说那个，除了这个发声技巧啊，除了气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光用你这个好嗓子再好都能给你毁了，我跟你说。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留一个，留一点时间吧，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唱歌也好，说话也好啊，包括像我们主持节目，播音主持，最近老去当评委，怎么现在说话感觉都有点评委点评的感觉？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啊！走出来，走出来，继续主持节目哈，主持音乐节目，我是 DJ， 好吧？我包括播音主持，包括你在唱歌的时候发声技巧，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哈。差不多，他们也差不多，除了气息运用，还有天生的好嗓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来填空题，就是一个词，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回答，或者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来回答这个。

说的是充满冒险精神的少女莫阿娜扬帆起航，为拯救她的族人踏上冒险旅程的故事。其中那个幽默担当就是毛衣啊，好可爱的一个大神呢、人神，就是一半人一半神。毛衣，当然你别看长那么粗壮啊，但是真的好可爱。里面的幽默萌萌担当全是他了。哎，中文版主题曲呢，就是吉克隽逸演唱的《海洋之心》，好几个版本哈，好了，除了吉克隽逸的版本《海洋之心》，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的版本，另外一个人唱的。那还有同名歌曲《海洋之心》，只有林采琳，但跟这首歌曲就没什么关系了，没什么半毛钱的关系了。好，来说说 MV 当中呢，这首歌啊，吉克隽逸中文版本的《海洋之心》的 MV， 也将莫阿娜的勇敢乐观，还有旅途当中的宏大冒险精神都展露出来了。而温暖励志的歌词，仿佛就是莫阿娜内心的独白。要感谢这首歌曲的著名的制作人陈少琪的重新填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中文版的《海洋之心》。

爱其实和飞乐团飞乐团他们其他歌曲很不一样啊，就是这首歌啊，那是你的微笑，想起那首歌曲，这首歌曲有了男生，而且真的，也变温暖了很多。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新之歌是徐良的《心跳时光》，这是他词曲包办并演唱的。歌曲当中唱着一个这样的夏天哈、冰棒、汽水、白球鞋，刚好剩余一个座位的木马在缓缓旋转，时光很慢，风会很暖。喜欢的那个女孩有时候会很酷，好像把全世界的夜空和风都装进口袋。晴朗明亮而又自由的时光，旋律当中有被阳光烘烤的干燥温暖的记忆，正是勇敢的时候，正是美好坦荡的好时光。哎呀，谈到心跳时光的创作过程，徐良表示说自己刚刚发行个人的短篇小说集，请在毕生后留言，当中也收录几篇这样温暖美好的故事，在小说当中积聚的灵感成为了自己创作这首音乐背后的底蕴。好了，今天的新曲第11期最后就来听徐良的心跳时光。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阿牛的家乡呢在马来西亚的北边啊，一个靠近海的小村子，村子很小，可是他却孕育了阿牛简单和开朗。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啊，那段时间村子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野餐露营，就是大伙儿跑到草地上，用几根木棍把被单架成帐篷，然后在下面吃东西，觉得特别好玩啊。于是每天清晨呢，他阿牛呢都会端着一包的这个椰浆饭，配上烧猪肉，到一户人家后院的荒林当中，打开报纸就津津有味的吃。这对于阿牛来说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了。而现在大部分时间当中呢，他说我都住在城里，但无论怎么样，在哪里都好，在我的身体里，心灵深处，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幸福的乡下人。刚刚阿牛带来这首《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对，我在这儿，你在哪里？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啊！待会儿来揭晓前面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呢，无论是播音主持还是唱歌的时候，发声技巧当中，除了气息，还有我们老天赏给的好嗓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家族群当中有人答对吗？看到有很多朋友发位置了哈，怎么妹妹这些来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来了。还有家族二群当中永远的傅婷婷和小呆猪，来揭晓答案，那是共鸣。就像我们放歌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这首歌曲音。

0: 在秋冬马上到换季的时候哈、啊，就怎么这又开始干了，脱皮了。哎，我们还有滋润款哈、啊，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长久保湿。好了，刚才说了啊，七夕大促，拍一发二只要899，官网将近3000块钱，我们直接不到900块钱带走两大瓶，而且是正品保真支持卖点，全程溯源只有200组，赶紧闭眼入手，慢舞，你就赶紧冲吧。想要的朋友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兰蔻去抢，待会儿把海报晒给你们哈，别着急。好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张惠妹日出。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林忆莲《寂寞流星群》，发行在2000年。

0: 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1: 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首满舒克和 Johnny J 合作的《最佳拍档》吧。满舒克和 Johnny J 2020年再度发布他们的合作单曲《最佳拍档》。满舒克是搭建了一个略带暧昧且流动的情感来运作浪漫。浪漫是什么样子啊？带有一种流动的暧昧，这是什么感觉？歌曲当中你去感受吧。Johnny J 在爱情当中注入婚姻这一独特的戒指，绵柔地唱出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做你保护伞，在背后帮你挡，你让我的状态每天都像是中奖。"哎，这个感觉真的还不错，每天都是中大奖啊！传递家庭当中该有的温馨、踏实、幸福的爱情，我也是属于他们的最佳拍档。好了，有请二位了。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0: 我有。
1: 妈妈，我爱你。啊
0: 我有一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你要哪个 ？SHE 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是父母的爱哈。艾拉说，在这首歌曲当中装小孩子声音啊，其实是我的点子。这首歌表达的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爱我们，而是我们以后要爱我们的小孩子，好吧，好吧，好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一首是偏偏喜欢你，一首是爱如潮水。不过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两个翻唱的版本，偏偏喜欢你来自阿丽月的版本，爱如潮水来自半吨兄弟的翻唱。
2: 听话是一种美德，
3: 张开手
2: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1: 很多人都说燕姿的每一首歌曲都能代表一种心情，所以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有那么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你的心。好了，今天的收工歌我们就交给燕姿带来这首 A Lover。 好了，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后半周有大雨啊，大家提前做好预案啊。好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啦。

0: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
2: 那
1: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0: 哎，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1: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李云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个

0: 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户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

0: 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嗯，
1: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嗯，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

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1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今天的开场曲来自抖音上高雨涵的点播，张杰《明天过后》。昨天过后就是周一，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没有星星

是个新开始，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嗯，我预感好事要发生。

大家周一快乐呀！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这个周末杰克堂还是挺充实的呢。昨天看到了三木和无名带着小朋友来到了我们昨天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这个演后谈，看到了大家觉得超级亲切。现在周一又见面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告诉你想听什么歌，送给什么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点歌一起听的快乐畅想。同时杰克堂在直播的同时也在抖音端开通了直播，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杰克堂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聊天，一会儿播歌的时候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有没有想点的歌，有没有想聊的天，有没有想诉的苦，通通都可以在音乐加块

一首歌播出来，因为感觉他说想听郁可唯的《我的城》，也是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和怀念。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也想把它送给在8月7号的时候过生日的甜甜圈0821的母亲的生日，他说希望糖糖可以调配一首歌。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雨涵，这也是我们的老牌甜甜圈了，在杰克堂主持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好久也不见，今天刚好看到8月10号是他的生日，所以想把这首《我的城》送给你们。虽然说这是一首关于故乡关于家乡的歌，但是我会觉得，我一直觉得哈，此处心安就是故乡，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心安的感觉，守护好自己心里的那座城，好吗？给他怎么添砖加瓦，怎么装修一下，都是你说了算。来听郁可唯《我的城》。

知道郁可唯的这首《我的城》怎么样，有没有点播到大家的心里去呢？这首歌也是郁可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雨辰也说郁可唯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可能就是这样啊，我们虽然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可能一个人点的歌曲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接下来的这首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引起共鸣，它就叫《人间共鸣》，这是来自郝先生的点播。他说，堂堂主播，我想点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这首词写得相当不错，早就想点了，一直没有，是什么限制住了你？延迟满足吗？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或者说经历啊，但是可能在某一刻我们也会产生人间共鸣。一下子想到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在采访太阳青少年乐团的时候，他们的下午的演出非常的精彩。你会觉得他们因为都是青少年这个成员来组成的这个乐团，所以能感觉到非常洋溢的那种青春的气息。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当中有一位同学，他就说到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孤岛，但是可能在某一些瞬间我们会找到那种人间共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独。希望因为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接下来的歌，不管我们来自什么地方，此时此刻的你在什么样的坐标，比如说现在开通了抖音直播之后，也会看到全国各地的朋友。接下来是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希望不管距离有多远，我们都能有一些共鸣。 Andy 的点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这是我的点播故事。为什么点歌节目这么的有人情味儿，是吧？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被点歌的接收者。刚才看到了，在播《去你的岛》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小主说这首歌得搭配着万妮达的那首《潜到海底说爱你》一起听，这算是你的点歌吗？刚才的这首《去你的岛》Snoopy 也说是暑期档正在上演的催泪动画《去你的岛》的主题曲。我会觉得刘宇宁的这个演唱很像是一个岛主啊，以这个男主人公的第一视角来去唱的这首歌。那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一首点播歌曲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接下来1到39，请选一个号码牌，我们要开盲盒喽。

0: 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您精心挑选了上衣还有下装，面料和版型都花了心思，但是站在镜子前总觉得差了口。

0: 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五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1: 对，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扣着家我们今儿带给您的这几款腰带哈，就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来驾驭哈。您可以用它来刻画身材的比例，轻松的打造着装的层次感。
0: 在材质上呢，它是分的啊，老花款的基本上是高密度的聚酯纤维，再加上真皮包边收缝，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质感。那么纯色的基本上我们就在正式场合用嘛，对吧？纯色款它就是细腻的皮革为主，坚固柔韧与这个舒适性。
1: 是，
0: 而且呀，他们家的腰带就是您在身上系的时间长了也不会磨红腰部的皮肤，佩戴久了也比较舒适。那么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款吧。
1: 好，
0: 有两款，一个是金色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另外呢一个是马车标的纯色款。其实在这个路线上都是简约耐看的路线，不张扬，但是有细节，搭裙子搭裤子都很合适。
1: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款哈，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的入门经典，这个也是 Coach 代表性的入门款，是利用率很高的基础款。它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干净又高级。扣头是标志性的金色 C 字金属标，大小都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迷你没有存在感，也不会让您显得太夸张显得俗气哈。
0: 那个马车标的纯色款呢？

0: 内敛哈。
1: 哎，还有三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经典的穿搭，那么用这个。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的男款，然后呢，您就是搭这个阿美卡基呀，比如说一些复古的风格呀，用这款。然后还有就是 C 字标的纯色男款，就是比如说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
0: 商务场合，
1: 哎，商务场合，或者是上班什么的，这个就是比较百搭的。那么我们的女款腰带，今天在北广的节目上呢是249，在专柜的售价是850块钱，
0: 没错
1: 啊。那么男款呢，其实是要更贵一点的，专柜售价1250块钱，今天的售价要37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和西西在这儿说半天唠了半天，不如您现在就去看看，其实看一眼图片您就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质感啊。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扣子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0: 没错，
1: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呢，扣着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内，
0: 是
1: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她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
0: 勒，
1: 特别特别的勒啊。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9块钱，2-300块钱一条好腰带，今天等您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

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

Only Felix Young Cheerleader。上半段奏一首歌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 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乐流行，周一午间陪伴各位继续听。

北京国家速滑馆的上线 The Last Dance 自己的巡演北京站，而这是北方的唯一的一站，整个北方的地区啊，如果各位想要看到 Jason Derulo 的话，可能这一次都要来到9月4号的北京国家速滑馆了。而这一次的终极舞曲狂欢，绝对是说除了你现场能够听到他那些很经典的歌曲跟声音，在现场他来跳舞的话是一个巨大的领舞，你就感觉说好像他在台上会有无限的能量跟号召力，带着各位来进入到这样的一场派对当中。而听到他过去那些歌曲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旋律，那有一些可能大家依旧在短视频平台上能够听到的，而对我来说可能那些年真正在电台里面放的最多的就是当时 Wanna Want Me 这首歌曲。而再之后我们提到说回到短视频平台 Savage Love 这首歌，也许是大家你哪怕不知道 Jason Derulo 的名字，当他响起的时候你都会对于他的声音，对于这样的旋律跟节奏是有印象的。而且这一次在北京的演出的时候，也绝对是舞台是最顶配的一次的现场，无论是各个方面都能给各位带来极大的满足了。所以这一次跟各位再一次分享到 Jason Derulo 的作品，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首 Savage Love。

Katy Perry 一提。简明姐刚才过来给我们更新了一下最新的 Jason Derulo 现场演出的一些消息，就关于他们的舞蹈团队。跟各位来更新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巡演阵容舞蹈团队因为国际巡演日程的一些档期的冲突，所以原定参演的法国街舞双子星 The Twins 这次将缺席中国的巡演以及后续在澳洲的一系列的演出，这个还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的。但是呢，然后这一次巡演将会携手12位从全球甄选出来的顶尖舞者，依旧给大家带来震撼的一些体验。然后说特别邀请到的 Jason Derulo 的创意总监Savage Love Talk Dirty 的 Jeremy Strong 来参与其中，然后曾经参与这就是街舞的第四部的顶尖法国舞者 Rocha I don't know Justin Bieber Purpose The Movement 御用编舞师 Valentine Norton 等等等等来去参与。但是对于 The Twin 大家见不到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这实在是太火了。就如果各位如果关注到舞蹈的话 ，The Twins 他们的地步他们的地位不用多说。而如果看 MV 的话，当年其实，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在 MV 当中，你或多或少会看到说，哎，怎么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怎么跳舞跳得这么厉害？当年基本上撑起了 MV 舞蹈的半边天，就是他们俩。当时你看到他们基本上会是爆炸头出现，然后身材极其的瘦高，然后特别的柔软，两个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各种自己钻自己的这个用手捧起来的小圈圈等等的，这是我对他们最初的一些印象。反正那会儿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就你一直在看各种 MV 的时候，怎么老是他们，基本上他们参演的 MV 就能穿出来一部差不多在2010年代的金曲歌单了。你比如说 Beyonce， 首先之前有太多的一些 MV 全都是用的他们 Who Run the World Girls 当中，你可能会看到 Blow Jealous 一些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其实节目里边也经常特爱放 Better Off Alone， 当时采样那一首歌 David Guetta 跟 Neo 跟 Akon 合作的 Play Hard 当中，同样他们的表现非常非常抢眼。到后面 Megan Trainor Lifts Her Moving 等等等等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法国舞蹈的双星的出现。我们也期待吧未来再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机会能够见到他们的上线，包括其实在这个谁来着，这个叫 Jason Derulo Tiptoe Savage Love， 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他们的一些 MV 当中的上线。有别的机会吧。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Jess Glenn Hold My Hand。

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希望各位继续在全新一周开启下午保持满满的能量。今天最后一点时间留给 Eric Prince Piano， 明天对小猪过来一起聊聊最近看的演出，一起聊到去韩国的音乐节的时候又有着怎么样一些新的发掘，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明天中午的时候跟小猪见啊。 That's it， DT signing out， 跟各位晚上娱乐最王牌下班回家路上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
5: 抖就能求救。
2: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

0: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是来自于格里格·佩尔金特第一组曲当中的《晨歌》，这是最著名的描写早晨的音乐。但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音乐，你觉不觉得里面会有一丝北欧音乐特有的清冷呢？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听一听北欧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北欧的作曲家。

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

或许是气候寒冷，北欧的文化总是和冰雪有关，是那种充满了独特的情调，独特的韵味，因为它的清冷在音乐当中也会有所体现，而且是那种很迷人的、很独特的魅力。你像北欧的作曲家，我们熟悉的格里格，刚才听到的就是他的《佩尔金特》当中最著名的那一段。这位来自于挪威的作曲家，他有很多音乐都充满了强烈的挪威民间音乐，所以格里格也是被称为北欧的肖邦。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的这个设计理念呢，正是从多角度展现女性的美，简约的日辉纹的表盘设计，而且点缀他们家经典的这个马车的图案，搭配上人造水晶镶嵌，在方寸之间都能够展。

0: 当初很难留下这种划痕，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一个具象化的表达。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方糖呢，有三种颜色可以去选择啊，有黑盘的，有红盘的，还有这几年特别特别火的那个绿盘的。而且呢，另外它这个表盘外侧还有一圈金属金色的点缀，特别特别的吸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表带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纤细的，可以说体现出女性的这个手腕的柔美感。而且6.6毫米的超薄表盘呢，贴合手腕曲线佩戴，既不有这个重量，同时呢又能让您感觉到有一块小方糖在您的腕间。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表带设计是比较细的，它用的是小牛皮，经过了特殊的植鞣，这样呢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比较瘦啊，就是手腕外侧的这个凸起的骨头是比较容易磨到的。
0: 对，
1: 这样的小细的小牛皮的这样的这个材质其实是保护我们手腕的娇嫩皮肤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ATS 系列小方糖腕表呢，在专柜和代购基本上要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只需要389块钱。另外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送礼盒礼袋，它这个礼盒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很精致。
1: 对，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小方糖的糖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呢，它的功能性更不用多说了，而且还具有3 ATM 的防水指标，可以做到防水防汗，日常洗脸下雨溅到水也完全不用担心手表会进水而损坏，品质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在日常搭配上其实是适用多种的场景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选择不同样的颜色，选择不同样的心情。
0: 是，比如您是职场大女主时刻，您可以搭配上挺阔的女士西装、黑色表盘和金色指针、恰似袖口引线的铠甲、窄版的表带，让它优雅的滑入衬衫袖口，既不过分张扬，又暗显掌控时间的魅力。或者您想度过一个法式慵懒的周末，可以换上亚麻衬衫和高腰牛仔裤，小方糖立即就能切换成假日模式，表盘那抹红色优雅又好看。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CATS 系列的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红色和绿色，每种颜色都特别特别的有这种精致感。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389块钱，要知道代购和专柜的价格要1200加左右。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奔赴一段奇妙的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你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组曲的北欧诗意，到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弦乐巅峰，从旗袍咏乐三则的东方韵味，到融合了中加旋律的和鸣，乐团呢是以音乐为桥，提前奏响了中外文明和鸣的动人回响，带领观众共赴一场跨越了山海大陆的音乐对话。今天呢是周一，也是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段酷暑的日子应该

塔 Jennifer Thomas 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这样一个临海小镇，取自于他家乡附近的一种感觉，这是他给我们营造的这样一种非常不一样独特的感受啊。

0: 假如一位音乐家被流放到了荒岛，而他刚好带上了乐器和他最爱的那张唱片，
1: 于是荒岛不再荒芜，而是变成了乐岛，一座充满了音乐与爱的伊甸园。乐岛唱片，珍藏永恒，分享经典。

接受了专业的古典音乐训练，本来有机会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会钢琴家，但是他发现在演奏之外呢，自己更擅长也更想做的事情是原创音乐，于是走上了用音乐讲故事，用古典跨界音乐的方式去表达自我的道路。 OK， 下半场的开始，我们要

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超越》啊。当海面上的巨浪退去，一切都回归了平静的感觉，远航的船只也终于可以回到出发的港口。这首 You Carried Me Home， 你带我归航，就像是这个海洋史诗故事的平静结束。这首曲目在专辑当中收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器乐版，一个就是我们收听到的 Capella 的版本，去掉了乐器和强烈的声效，只保留了人声，反而拥有了更加神圣动人的感染力。

来自于他的一首 You Carried Me Home， 不要以为这趟海洋之旅就如此结束了，因为船只归航休憩之后，为的是下一次的出发，所以我们最后留给大家这首曲目，也是来自于 Jennifer Thomas 这张海洋专辑最后一首正式曲目 Parrot Cove 海盗湾。它有着加勒比式的强劲节奏，钢琴、铜管、打击乐轮番上场，而也象征着下一次的大海冒险即将出发。稍后是继续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郭鹏，明天时间

0: 海藻的味道，所以整只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1: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儿，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儿。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1: 是
0: 你闻到梨子味儿，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1: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

0: 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修理匠，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磨了乐器，然后一把一把的电吉他就此诞生，也因为他实实在在。

当吉他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样松弛感的这种伴奏就来自木吉他。在刚才的这样

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凭借着内心的热爱和创造，就足以撼动了整个音乐的世界。而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的歌曲当中这样的吉他伴奏，我们仍然非常心动。

一吵架就能好几天不说话的样子，是他们共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平日里还是要往那个储蓄罐里多多存一些情谊的钱币，这样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卡点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从里面取出钱来，来帮我们度过那个难关，你说呢？眼下有个事情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也谢谢简单最新的天气变化。来自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根据最新的资料研判，受到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明天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将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2号的凌晨到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经台区等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在10号的10点，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和经开区也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温方面也是有起伏的，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从12号开始气温有明显回落，白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闷热感稍显退。我们来看具体变化，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明天夜间到12号，也就是周三的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1号的夜间南转北风2-3级，在12号的白天东北风3级左右，12号的夜间东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秋天到了，秋雨也来了，明天这场秋雨还显得稍微有些大，所以各位外出的朋友一定注意安全。在秋天，我们在空气当中会闻到这样的香味。

调的质朴和轻嘻哈的那个节奏融合在了一起。相信我，下一次当你进入到生活的一个卡顿困顿期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你会觉得好。

他那个不张扬的音色，可以停下脚步，你去感受一下身边好了。就像刚才是谁，是在路上是吧，发来了一张在上周雨后的彩虹里，一架飞机真的穿越过去的那个模样。是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平凡的瞬间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享受的。你想雨后的天空上挂着彩虹，恰好一架飞机从这样的虹桥之间穿越，而我们很多人抬起头拿起手机捕捉下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这一幕。很多的美好不会

中，只要你慢下来，吉他的这种松弛感真的是很多乐器所无法比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在这样的一首来自雨辰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向南偏北的歌声里唱到的一样，我们来体会一下这种市井烟火，体会木门旧时光。

世界太嘈杂，而我愿意就这样温温柔柔地陪在你耳边。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很重地去爱，努力温柔地去说，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在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吉他承担了情绪最重要的那个载体，就像中场前的这一支来自马远诗人的《远行》。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诺亚卡汉的 Stick Season， 把它翻译成枯木时节，好不好？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当下的一种痛苦，而是被困在原地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就像刚才这首歌里讲的，一边厌倦了故乡，可是呢，一边又逃不开故乡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牵绊。今天我们从一位吉他大师的诞辰开始说起，他叫里奥·芬达。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很多的电吉他演奏大师，也没有更多好听的音乐。谈到吉他， Mr. 梁先生说到李宗盛开始也做吉他。是的，很多人认识李宗盛可能是从他的原来给很多的歌手，包括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词曲作品，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他放下了聚光灯，放下了写歌，跑去做手工的吉他，就是从零开始学起哦，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吉他品牌。而做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写一首歌可能就会获得很大的掌声跟收益。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哈，说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当学徒呢？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他去远赴加拿大，去跟着一位制琴师傅学习制琴，而且真的是从最简单的刨木头、打磨开始做起。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开始做一些小工厂，然后去做吉他，去追求流水线的这个量产。可是李宗盛偏要慢下来，一把手工琴往往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且我听说他给吉他系列起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很有那种人生况味的感觉。比如说折服，讲的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可以耐得住寂寞的一些时光。李宗盛就是这样，希望做出一个更适配东方人手型的吉他，不追求流量，只忠于木头手艺和声音本身。所以既然大家提到了李宗盛，提到了他开始手搓吉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想一想。人生不是只有一条高光赛道，对吧？高光之外，大家依然可以打碎自己，重建自己。而且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觉得，哎，一个人。

这首歌小胖老师是故事的那个主角，讲了很多幕后的音乐创作者他们真实的处境，无数个写歌的日子，作品能被选中的是寥寥无几，可是依旧不肯放弃心里的热爱。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太多的音乐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

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们谢谢刚才那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弹奏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平淡幸福最诚恳的那份期待吧。很多时候一把吉他可以弹奏出这个世间的很多情感，喜怒哀乐都可以报答其中。你看一个修理匠就靠着自己的双手就可以让吉他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0: 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1: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0: 是
1: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0: 哎，
1: 非常有意思的。
0: 我回家也试试哈，
1: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0: 好，
1: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0: 是的，
1: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0: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

0: 和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没错，
1: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成本价只需要1499元。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

展示出来，以及在决赛的舞台上如何让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是新歌种草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音综当中的精彩瞬间，当然也有来自全球各地的音乐人们带来的全新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Appleby You， 这是在七月份的一首非常适合在周一说是要逃离自己的工位。好吧，我们在这个暑期期间把这首夏日感十足的歌曲送给你咯。

一杯冰可乐的状态，非常有风格，而且这首歌其实很适合在短视频上传播。你看它的副歌一直是 All I wanna think about you 啊，就好像有点像前段时间前几年我们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很火的 You 啊，就也是那首歌了。好了，接着听到下一个，我们来听到港乐新生代严明熙，他在8月7号刚刚全新发行的一首风格又非常不一样的作品了，叫做 Bye Bye Bye。

人嘛，然后又是通过节目出来的，可能对于目前他来讲，他很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标签或者印象。但是我们也有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讲，是不是太过于流行，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淡去对这个新人的一些印象，或者说是标签，又或者说是人设哈。所以有好有坏啦，我们在听完这首新歌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唱功啊这些当然是没得挑，但是你要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 Z 世代的新的年轻的音乐人，如何打出自己的差异化啊，还是期待听到他更多风格不一样的作品。当然作为一首流行的快歌，一首电子曲风，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了。接着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上周歌手现场来自韩磊还有胡彦斌啊合作的这首走四方，非常非常大胆的改编，也是因为这首歌合作的成功，助力胡彦斌在拿下歌王的时候啊多了很多的这个选择权。来吧，我们把时间交给韩磊还有胡彦斌。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江，
1: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5: 踏遍打卡，
2: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会复盘一些在上周歌手2026总决赛舞台当中的一些特别的舞台啊，像下半段我们听到的刚才这首就是来自艾略特还有黄子弘凡 Summer Only We Know。 其实艾略特这一次作为外国友人，然后一直在歌手的舞台上站到了最后啊，他很有反差感，因为他很小，是一个00后，但是呢在本季歌手他平均演唱的都是55年前之前的歌，就上世纪很早很早，对于他来说是存在他的经典的记忆里的那种歌曲啊。所以在直播之前也会有一个小片嘛，然后看了他的一个采访，他就说好像对他来说去把经典重新唱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呈现也让这一季的歌手有了非常多欧美的流行经典的作品的诞生。但是在最后一期呢，他还是选择来唱到一些比较现代的作品啊，20年已经算是现代了。 Summer Only We Know， 我相信他选择这首歌就像歌名一样，他的音乐的审美也好，他的选择，他的表演也好，他会想要吸引的是跟他同频的人，跟他同样热爱经典的人，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当然在第二轮又唱了一个自己的作品哈，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年轻化的他，还是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的音乐人，你说让他永远唱

质在身上，然后大家思考的内容也会不一样哈，都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状态，才会让这一季的歌手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接着我们来听到下一首啦，我们新老交接哈，来听到七里香，来自周杰伦。

这是来自周杰伦《七里香》，发行在2004年的8月份，也就是说在22年前的本月，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诞生了，也是来自方文山作词，钟兴明作曲哈。其中想讲到雨下整夜，然后过两天也要下雨，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一定本周出门多多带好雨伞啊，特别是在路上开车或者说骑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接着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新歌啦，还是我们这个香港的女艺人们最近发新歌很频繁哦，梁咏琪《远距离》。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在上半段给大家放了一首《胆小鬼》，也是想借用两首歌，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她在这么多年声线的一个变化，在音乐当中想要表达事情的变化。来吧，这首《远距离》送给你。

这是来自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单曲《远距离》，一下就听出来了和当时他唱《胆小鬼》时候声音的一个很不一样的特质。这首歌也是由葛大为填词，徐佳莹作曲，所以你会在旋律上听到非常多有关于徐佳莹的影子，也是来自黄韵玲来亲自操刀制作，所以会期待梁咏琪在今年年底会不会发行一张30周年出道的特别纪念版的专辑哈。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我们在每周一固定的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的新歌。我觉得真的是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特别是大家在现在好像发的作品都明媚了很多，不管是我们最近听到的许峥。

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不会，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0: 嗯，
1: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
1: 嗯，
0: 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Makes me wonder， 正式开启的是娱乐总排，我们在周一的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我又想见了，
0: 好久不见这位朋友。
1: 对，我是艾科，我回归了，然后我也是刚刚从杭州回来，哎，然后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大家再次见面。
0: 前段时间好忙，很多的事情。先说就是出差的，这是干嘛去了？
1: 出差去杭州溯源，是带美妆，然后我们的听友非常给力，从早间到晚间，然后有不同批次的这个朋友就进来就给自己囤货，然后当然这次我去到那个保税仓的时候，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你知道吗？我头一回去，就仿佛你进入到一个偌大的仓库当中，这些都是归我吗？
0: 就有种说自己家开小卖店或者同学开小卖部的，
1: 对，
0: 去了他们家以后，这些都可以随便吃吗？
1: 是
0: 那种感觉。
1: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保税仓的美妆产品你是不能及时带走的，它是一物一码，全程溯源、所以呢你要想买你只能在线上下单。
0: 那这个在哪些平台播来着？哪一天？
1: 当天是在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播出，然后只不过咱们购买的链路会比较复杂，是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直播。今天我们没有直播啊，
0: 对，今天不用，今天不用回复这个。
1: 就是上一波我是像一个闺蜜带大家去进货了，
0: 真棒。然后那所有那些可以上小黄车的那些产品都是你自己挑吗？还是
1: 对我和品牌方一起共同完成的？
0: 然后这个整个下来累不累？
1: 早4个小时，晚4个小时。
0: 因为之前那个
1: 你想的
0: 说了，就是真正直播之前其实休息的也不是特别好。
1: 是因为我是有一个坏毛病，就我认床，所以呢我去任何一个酒店我都要带自己的这个床上用品。然后那天呢，就是因为第二天我要有30多个品类要去介绍，所以我就担心说这功课做不足该怎么办。
0: 你知道就做直播之前这一个准备工作，各位不是那么简单带嘴去就行了。
1: 对，你虽然说你旁边有一个助播，是不
0: 是
1: 你不懂的他可以帮你去做补充，但是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
0: 自己带的是什么什么来着，下一个是什么来着，肯定是不行的、
1: 对，所以我就在一直翻看那个脚本，
0: 你看看，
1: 然后认识各种品类。好在有大部分的这个美妆产品是我自己用过的，就是可以有一些分享的心得吧。然后就这样，我说好，我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我10点钟躺上床，明天早上5点半化妆师来我的房间给我化妆。就这样我睁眼到了4点半。我支持了1个小时
0: 啊，睁眼睁了6个小时。你说这事闹的
1: 眼睛挺累的、
0: 所以你就说直播这件事，你说是带货吧，你自己用过，就有些时候女生对于美妆来说还好，

0: 小的，
1: 我们还是非常严谨，我们只是这个说一下。但是就是说确实有现场很多小朋友，我觉得不光是在舞台上他技巧有多好，对吧，就他那个心态都让我们觉得充满了阳光。
0: 对，
1: 那天跟戴毅还说呢，就是之前碰上一个小朋友上来以后，他递交的音乐错了，那错了以后呢就被先请下台了，我们再准备准备啊，因为他递交错了嘛。轮完一组他最后再上来，特开心，美美的就上来了，我来了。

0: 他算是你的一个前面的标杆，能跟他站在一起，你是一个演员，你跟谁能够同出演一部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在现场我觉得就那种
1: 就很幸福呀，
0: 欢快跟欢愉，
1: 真的，我觉得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次就是我从小听到大的金海心，
0: 哎，
1: 然后在我们上一次钻石球场和他圆梦了。
0: 你想想，如果说你们俩还一起唱一首歌发行，
1: 那不就是 Billie Eilish 和那个 Justin Bieber 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北京的天儿哈，今天确实是大家看到有各种预警，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平台其实一直在提示各位，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然后现在是正式登陆，相应的在整个京津冀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1: 对的，
0: 相应的在北京这边未来几天像我们昨天预告的都会遇上大雨甚至到大暴雨的级别，然后好像看到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了，要小心要注意哈。
1: 好在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大模型让我们提前预知到这些灾难的信息，然后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比如说囤一些水啊，或者说给家里面做一些封窗的工作。
0: 没错，哎呦，就你说封窗，我昨天刷着那个视频吧，在浙江那边他们住的是一层加地下室，
1: 哦，
0: 眼睁睁的在地下室看着那个水没过玻璃奔着一楼就去了，他那个窗户一点没漏水，我第一反应就是你们家窗户怎么封得这么严实，好厉害，他把地下室整个窗户全没过了，哇，好可怕。
1: 所以我们身处北京的各位朋友也要注意了，最近就是会不断的遇到那个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
0: 未来几天各位就尽量别出门了啊。我们要看到今天晚上具体情况，多云阵阴的一个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从今天就开始下起来了，偏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时候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之前也提到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从11号明天开始到13号的白天，北京市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预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到大暴雨。
1: 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包括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要提前做好应急方案。
0: 真的哈。

0: 左儿等等等等，
1: 好听。这
2: 哎，顿时就回到了30年前，我觉得在听一些港乐，20多年前吧，在听港乐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很复古。然后在当中你能听着，哎，往往复古的时候好像会给人带来一种大女主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曾经好像跳舞永远都是过去的事情，
1: 嗯，
2: 跳舞永远都属于过去那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1: 嗯，
2: 每次在想到这些复古的节奏跟律动的时候，好像都能让别人觉得说心里特别的激荡，
1: 是的，
2: 这有点当时甚至在听多丽帕最开始回归，突然开始做复古舞曲的时候那个状态。
1: 对 ，Lady Gaga 也是，对不对？
2: 是吧，嗯，
1: 就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回忆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开篇的时候放的几首歌曲，其实弟弟非常有心啊，就挑了很多就雷同向的一些歌和大家分享，所以我们
2: 雷同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不是，我就说 啊，
2: 就类似风格是，
1: 对对，风格是差不多的，
2: 啊，是。
1: 所以我说，如果此刻有在办公室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2: 是，
1: 他是不是可以开启一个不抖腿挑战？
2: 对，基本上每天的歌单其实准备差不多40-50首，全都是跟风格像是
1: 相
2: 关的，
1: 对
2: 对 对。所以在今天算是借着容祖儿的光，
1: 嗯，
2: 哎，我们好好的跟各位来一起抖动一下啊。然后今天其实，在提到说准备的这些歌的时候呢，有很多我觉得都是能够让你瞬间回到那样的一个好像。光彩特别绚烂的，你或是在舞厅，又或者是在你记忆当中那样的一个最绚烂的时刻，
1: 嗯，
2: 所以今天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不知道又会不会让你想起哪些曾经的那些男主女主。 Liberty X A Night to Remember。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

0: 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还有一些人就开始做那些纯复古的舞曲了，所以真的有可能会引领一个潮流，不知道容祖儿会不会掀起一个新的小波浪哈。
1: 我们也期待说有更多的这个我们曾经喜欢过的港台女歌手发出一些舞曲风，
0: 男女歌手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尤其是就是之前那个谁，陈慧琳，开始重回她2000年那一会儿的舞曲路线了，
1: 花花世界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对，
1: 你别说，我觉得就是平常她唱那种比小小啊，或者挥着翅膀的女孩这种类似比较轻柔的歌曲，就感觉她是淡妆。如果你唱这种舞曲风，
0: 咚刺咚刺咚刺，你就觉得一定是
1: 夜店风，
0: 没错。完了以后也跟各位，我们在等待啊，我们在等待会不会有一波新的潮流，会不会有更多人的付出，声音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这个等待会是焦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设定下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等待或者等什么会让你觉得比较着急？可能是迫切的期望，也有可能等的是不耐烦，但这一份着急分别包含什么？大家真的是一下脑洞大开。就首先来说啊，星际先说等车等人，有些时候真的很着急。这个等车等人，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在任何的场景之下。曾经我就想，爸妈等我放学那会儿有多着急。原来那会儿放了学，知道可能在外边等着。但是有些时候跟朋友多聊两句，你再出来晚半个小时了，家长急的，你赶紧出来，你聊什么？还赶紧回家，一会儿堵车了啊，什么之类的。
1: 你知道，就是现在接小朋友也有一个这个奇妙的排队方式。
0: 怎么呢？
1: 就比如说幼儿园，他放学的时间是4:25，然后他就通知大家，可能在4:15。到20之间你就排队就行了。
0: 是，
1: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从4点钟开始，幼儿园的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

0: 去看了，
1: 是，
0: 但是我看到官方其实上映的这个时间是8月11号，是明天。
1: 嗯嗯，但相应的可能有一些提前的点映，对吧？然后提前跟大家的一些见面，在线下因为也做了宣发。这一些现场观众的反应，我已经开始在这两天刷到一些切片了。
0: 对的，
1: 所以证明说有一部分人已经大概对于这部电影有一些口碑上的考评了，但目前还没有开分，所以具体如何我们还要再等一等。但始终他之前流露出来的片段，又或者是我们对于演员阵容的一些信心，
0: 嗯，
1: 以及对于导演过去作品的一些信心，对于这部影片让我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
0: 是的，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有两个真实的事件去加持的，
1: 嗯，
0: 它讲述了一位中国的厨师远赴中东战乱的国家，在当地经营这一家中餐馆，本想在动荡环境当中维持生计啊，然后就还清他自己一身债务嘛。
1: 嗯，
0: 他没有想到想要去拯救别人，
1: 哎，
0: 但是就文牧也特别擅长在生活当中那些小人物身上找到这种细节，哎，
1: 平凡的人身上，甚至有这个人性缺憾的人的身上找到英雄的闪光点。
0: 对
1: 啊，
0: 但是后来因为战争突然升级，被卷入到生存危机。
1: 嗯，然后呢，说这一次文牧也回到了药神的水平，我不是药神啊，那部影片。
0: 嗯，
1: 然后说甚至觉得比那部影片更加的高级。
0: 哦，期待了。
1: 你看看啊，说如果说八仙是今年国产最佳动画啊。你要这么说我不信这个人写的，你知道吧，说他龙餐馆个人认为是今年国，哦，行，好，你说吧，你说吧。
0: 对，
1: 他认为是最佳。
0: 整部影片当中其实出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有沈腾，有蒋奇明，他的演技都是非常在线的，哎，
1: 这俩我就觉得说很有这种，这他能演出来平凡人那种真切的感觉，
0: 是，
1: 我是信的，而不是说一个特别漂亮的人非让他演平凡，而他自带那种气质他就平凡不了，你让他演平凡，对吧。
0: 其中今年有一个，你就走进影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面容非常帅气的人，他叫李治廷，在其中他的这个角色扮演的也非常好，选角真的是下功夫了。
1: 我好想找首李治廷的歌播一播。没事，你接着说啊。
0: 所以这一次大家看到阵容当中有沈腾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部爆笑喜剧吗？其实不是的，但是因为有他的加持，后来才发现他是那种笑中带泪。
1: 是，
0: 嗯，
1: 这种是高级的。
0: 对，
1: 嗯，
0: 就证明说他的演技还是很能打的。
1: 真的很期待，因为确实是现在近期有着太多的一些相应电影的撤档。撤档完了以后有一些电影提档，这个影片我可能是我记错，他好像就是因为有着太多的一些暑期档电影撤下来之后他提上来的，
0: 嗯，
1: 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从真正宣发一直到他上可能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阵容已经足够的吸引人了，也期待一下如果身边的朋友，我们相信所有的白米饭，我们相信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974的小伙伴，
0: 嗯，
1: 看完电影之后跟我们的一些分享，你们我觉得要比这些来的更真实，你们的喜欢与否哈。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Purple Disco Machine 的 Bad Company。

0: 这每一次检查也挺疼的，哎哎，你接着说啊。
1: 然后呢，就是现在你再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我近2年都没有打开看。
0: 啊，你都有报告了，你不看吗？
1: 有报告，因为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体检它会有一个，
0: 咱们等5年之后做一个时光胶囊。哦，没有没有，
1: 有那个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会提前和你取得联系，就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究竟大概，对，大概是什么样子，有一些注意事项他也会提前跟你说。其实我接到那个电话之后，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哦，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店。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With it， 6:04，顺道的就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直播当中，娱乐总排继续在周一的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我是二哥，欢迎回来。
0: 哎呀，今天跟各位来继续聊一聊哪些等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着急的，没事，从头我这边从头上捋哈。
1: 好，
0: 有朋友说这个等待缘分，
1: 哦，
0: 让我们相遇的那个人出现，哎呦。就真正对等到对的那一个人的时候，中间肯定你就觉得说最终碰上这样一个对的人，那中间经历了种种的时候，它是一个漫长的等待，甚至原来你不知道会有最终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那段等待确实也挺焦心的。
1: 对，他说这段确实也启发了我，就是其实你在给一个暗恋的人发一个告白信息的时候，那个等待也是挺爽的。
0: 哎呦，真的是
1: 你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
0: 所以告白不要发信息，告白就要在当面等他给答案，你看他表情你就知道结果那种。
1: 嗯，

0: 而像那个比叔叔的那个声音、啊、厚重的声音再年轻一点叫轻叔音。
1: 哇，
0: 你刚才那个女人就很像轻叔音。
1: OK、嗯、就是一个还没有，
0: 我觉得你可以走这个路线，
1: 还没有长大的一个叔叔对吧，嘴上还没有长毛半身不牢的叔叔哎呦真的是。然后还有这个哎，7958、
0: 嗯、
1: 等待发工资，
0: 哦，太有意义了，
1: 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满满的幸福感。
0: 对，我现在都不敢打开我的工资卡
1: 就是你如果确定最终这一个数值的话，你等待是那啥的，如果这个数值它随时有上下起伏，更多的是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等待你确实也挺着急的。
0: 对、
1: 啊、
0: 像阳光发来信息，他说呢，在网络加载系统卡顿的时候，就那种转圈圈的感觉、
1: 哎、
0: 非常的焦急。
1: 那一个转圈圈有些时候吧，你就觉得说你等它最终会给你一个结果，它会加载出来。比如说咱们用外边电脑，
0: 嗯，
1: 曾经啊，那个电脑，你说打印一个东西，我把这个文档我要打开啊，不，其实这个电脑是你打开浏览器准备要登录上，你点了一下，等它有反应，等10分钟，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加载上来的，这个还是有结果的。
0: 我先说一下咱们导播间那个电脑
1: 啊、
0: 嗯，我是真用它打过稿子。
1: 那是
0: 原本呢，就是在楼上咱们打印稿子，就是只分几步，
1: 嗯，
0: 下载、打印两份、嗯、拿走，
1: 嗯，
0: 可能1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脑呢，要用半个小时。
1: 我从鼠标晃两下，它有动静，这个基本上是5秒钟起的。好，它有动静了以后，你这个鼠标你把它挪到那个浏览器，
0: 嗯，
1: 那个图标上，你双击。等打开浏览器这事儿，双击完了以后，那个鼠标它显示咔嗒咔嗒两下，就它扩大两下，这个可能要等个几分钟，然后等它打开，这个东西10分钟起。
0: 对，所以
1: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0: 好了吗？
1: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0: 所以每次我就在之前，好之前，我在用这个电脑打印稿件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人。

0: 断了，它显示的依旧是这个画面，只不过我看不见新人进来了而已。我就觉得哦，今天人气并不是很高的样子。这种等待就是你不确定。我之前那个电脑有出现的时候，就是除了说你确定它最终还是会打开的，我有的时候就出现那个电脑它卡在那儿以后吧，有你觉得它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等一会儿它依旧该复制能复制出来，或者说它接着能那啥，有些时候不行，它就死了，你就必须得硬重启。就那一刻你硬不硬重启那个劲儿，你知道吧，等了五分钟了，我要摁再等等呢，太难受了，
1: 出现了矛盾的心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等待什么让你最着急。欢迎各位进入到听 FM 直播间，在线报个到吧。
0: 好的，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于 Bruno Mars 24 Karat Magic。

0: Good Mars 火星哥 24 Karat Magic 再次跟各位来继续讲到的就是 Jason Derulo 大卤肉的演唱会了。9月4号的时候将会在正式北京国家速滑馆来上线，而这个被称为冰丝带的冬奥场馆要变成一个超巨型的现场的派对了。
1: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来滑，对不对？
0: 对，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啊。嗯，
1: 是的，所以呢，大家期待的话，或者说你听过他的歌曲的话，最近可以去反复收听一下，预习预习，因为他的歌呢，就大概率不用记歌词，前奏一响，你身体就跟着自动晃动。
0: 没错啊，这就我觉得就是现场他的魅力。然后今天其实在中午节目的时候有朋友提到了说他现场的整个巡演的叫伴舞的配置会进行一些调整，但依旧是很顶配的这个伴舞。然后到现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从如果说你要办一场派对肯定唱跳是少不了的，对吧？所以音乐之外呢，他肯定现场的那些伴舞也要足够的让你觉得说看了以后，首先舞台上铺的要够满，所有的舞台设计要用心，所有的这些舞蹈设计用心。他升级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说在现场除了听他的歌之外，已经有这么多的伴舞好像能够带动气氛的时候，你也肯定会忍不住要跟他一起动起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盛大的派对真的是从音乐再到所有的这一些舞美舞蹈都是最顶配的了。
1: 是的，他也可能是华语乐坛最有意思的这个盲盒歌手，很多人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记不住他的长相，但是一提大卤肉好像就知道他是谁了。
0: Jason 这个名还好记， Derulo 这个是真不好记。
1: Derulo, 大卤肉，
0: 对对对，
1: 所以粉丝给他起这个昵称嘛，已经比这个本名还出圈，而且这么多年他的舞台状态一直都没有掉线过，
0: 没错，
1: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现场去感受一下吧。
0: 实在是太厉害了，9月4号的时候

0: Jason Derulo Wanna Want Me， 一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那些等待会让你觉得心急的，让你觉得着急的。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刚才其实已经有朋友提到说，等结果的时候又说我们是说等那一个好结果，等待一个惊喜，对不对？乐乐心田说了，上学那会儿等待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生怕自己哪科会挂了，也是惊喜。但这个喜
1: 是有代价的，
0: 不至于喜出望外，对吧？就是哎，我60，这有什么好喜？
1: 有的家庭可能还有副作用。
0: 真的是你也太厉害了啊！还有说这个等快递也是今天说的，说等快递毕竟距离比较远，一般2-3天才会到，不错了，不错了。
1: 我看到王百万发来信息，他说抢不上演唱会的票的时候，网络慢，一直点啊点啊点啊点，就一直转啊转转啊转，直到输入密码的时候，告诉我没票了。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曾经在抢什么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你就在那点点点，你觉得就是抱着必输的心，肯定抢不到，结果抢到了的。好像是有一回抢跟我媳妇儿抢盲盒，我眼睁睁看着他，就他那个属于上线秒没，而且他轮番抢，就是先有一波人，你比如说你抽到的是第二批抢，那第一批很有可能把所有都抢光了，然后到第二批的时候抢，你就觉得说哎那没戏了，然后结果啪抢到的那一刻的时候，整个人就觉得一下亮了，
1: 这叫喜出望外。
0: 对对对，等的那叫一个着急。但是真的是就是网络环境，或者说恨自己的手不够快，抢票有些时候真的很费劲，突然抢着真的都是惊喜。
1: 对，到现在为止我非常遗憾的是，就是我没有去抢过我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势必会抢不到，手速没有大家快，
0: 我也没有抢到，就我也没抢过，都是别人给的，就没
1: 炫耀了一波。比如说马上月底的夏明音乐节，
0: 这就是我们，对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为什么要进这一个行业？你就觉得说哦，会很幸福，你会有很多的机会，真的去近距离直面你曾经特别喜欢那些音乐人。你说到金海心，比如说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例等等等等，很幸福。但是呢，现在不一样，现在票该抢还得抢，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我买了什么那个
1: 抢票器？
0: 对，它其实就点赞用嘛，它就是快速的高频的点你屏幕嘛。
1: 是吧，筋膜枪
0: 那个我怕给震坏了。
1: 他不是说用筋膜枪抢特别准，
0: 拿手指头在那垫着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手指头疼吗？现在新出那一个点赞器，就是你一个东西你贴夹在这儿，贴在这儿，它疯狂点，可酷了啊，那个东西
1: 可以试一试。
0: 所以我们经常见着中午聊天室有点赞超10万的
1: 朋友们，也帮我们点一波赞吧。如果你此刻方便的话，如果你此刻在办公室或者坐在副驾驶啊，坐在主驾驶的朋友就聆听为主。
0: 每天我们的赞都不低啊，感谢各位，注意安全。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提到那些等待，比如说燕林说了，快餐、快车、快节奏的工作，速城市的成长，让所有人好像都有一种就不敢慢，就不能慢，很怕的这样的一种恐慌。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对吧？也提到过。
1: 让我想到我在我们家小朋友我还2岁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本绘本，它其实那个绘本名叫等啊等，然后绘本画的特别简单，就是一群人和动物都在排队，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边就买着什么章鱼小丸子啊，买甜甜圈啊，然后排了一个又一个的队，最后排到那个苹果的时候，大家全都吃饱了，然后每个人脸色都变成蓝色的了，
0: 好可爱啊，
1: 要去排队又要上洗手间，最后呢每个人都方便完之后，又变成了就是圆滚滚的自己，又变回了瘦身的自己。其实我理解了很长时间啊，他想透过这个简短的故事给小朋友讲一个什么道理呢？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也是作弊，我看一下那个作者的思想
0: 啊。
1: 他说其实就是想让小朋友看到那个排队等待的第三视角。排队它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观察的一个现象。
0: 是，就是哎呀，所有这些排队啊、等待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说我觉得大家都愿意把它放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要求，就是不排队其实就是不文明嘛，不道德的一种表现。但很多地方其实它排队，它之所以文明，也是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没有一个思维的惯性，说我必须得去抢这事儿。什么时候能所有的地方让人觉得说不用去抢，自己能够安心下来去排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自然而然的，其实也就没有人插队啊等等之类的。
1: 那不就是乌托邦吗？
0: 好难，
1: 大同世界，
0: 好难，好难，好难啊！

0: 网一瓶要2950块钱，心疼，真的心疼。
1: 嗯，
0: 今天呢七夕大促拍182，899元，到手两瓶，
1: 超级划算。各位，官网的2950块钱的，今天一瓶450块钱，多大的优惠幅度？早安大王牌，回复面霜或者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到了。而且这一次呢，要告诉各位的是效期，我们之前老说效期，因为有些是临期清仓捡漏啊，
0: 嗯
1: 之类的，可能效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产品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的，完全可以再多囤两瓶。我们这次也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回复面霜或者兰蔻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

0: 原来这东西真的就竖着手等公交车，真的你等半天发现这车都来了两趟了，怎么你坐的那一路还不来，这事儿真着急。
1: 嗯，
0: 那后来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整个公交系统现在都智能都发达，它上面有说你下一趟车大概几点到，
1: 嗯，
0: 对吧，有这个就让人觉得心里就敞亮多了。尤其是坐地铁那会儿，原来地铁什么时候怎么还不来啊，再来是哪一趟车，它到古城下车还是到平原下车，然后现在就能直接下一趟三分钟，你这三分钟就跟媳妇聊天就行了。
1: 嗯，有提前预判了，现在就会好受一点。我们都期待的是那种不是未知的感觉，是看。

0: 通平台，因为是内测体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安静静的像小学生一样在等待，突然之间你就看我前面这位男士突然不太对了，然后他就开始像刘翔一样，
1: 脸开始变蓝色了，是不是按那个漫画里边的颜色算
0: 啊？他突然间像刘翔一样跨栏出去的，
2: 特别像那个林家栋扮演的那个什么角色，就翻栅栏，就弹跳，左歪一下腿，右跳一下腿的，然后呢？
0: 后来才知道，就是一人有三急嘛，
2: 是
0: 要上洗手间，
2: 是那一刻最后就祝福他，
0: 所有的偶像包袱在那一刻碎一地。
2: 结果是幸福的，
0: 是的，
2: 结果是幸福的啊！还有里边朋友说，苏州街小勇排队打饭，前面人磨磨唧唧、慢慢腾腾，让人非常的火大。再来听到 Roosevelt Fever。

0: 个体重跟抗风等级的一个列表，
1: 大概是多少斤？
0: 官方给的啊，这个是七级大风，89斤，80斤到90斤，您是安全的，不会被吹跑。您要是105到120斤，您能扮住8级大风；135斤到150斤，您能扮住9级大风，不会被吹跑；160斤以上，10级大风，您就稳当的了。
1: 哦，那我只能扮住8级。一个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体重，
0: 我从小基本上就扛10斤起了。
1: 走开，你走开。我们当然这是玩笑话啊，
0: 是是啊，
1: 这次这个白海豚其实登陆的等级还是挺高的，一度达到17级，但是好在它降落的那一瞬间稍微被削减了一些些，我们看到已经着陆的时候是14级的等级了。
0: 哎呦，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两天的时候已经是暴雨，大暴雨的级别，
1: 是的，
0: 已经很多地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相应的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进行安排。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说这个网络加载，网络卡顿，大家真的很着急。然后还有朋友说等假期的时候其实是最着急的，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0: 但是假期之前你不会再想着这个假期的事儿，真正要来了，离你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掰着手指头了，每天都要想一想。很想他。
1: 然后班里有一些学生就是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说我特别喜欢开学，等开学的时候也很焦急啊。什么？在说什么？我曾经有2、3个同学，他们都非常喜欢开学这件事情。
0: 我有过。
1: 然后我就采访他们，为什么呢？说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玩啊。
0: 是学校里边的小伙伴，就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基本上同班同学，那也就是你家附近的这些同学，天天见，其实没什么。
1: 那我们放假不能玩吗？
0: 可以啊。然后就是不对那个我没感觉，但是上中学上大学那会儿，就基本上大家是就不住在同一片了。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真的最好的几个哥们儿偶尔假期还会约出来见几次。但是你基本上出去玩完了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的时候，你迫不及待的要跟同学来一起分享，迫不及待的大家要见面的时候，还真的挺期待开学那几天的。
1: 对，
0: 当然心里是我觉得是同步进行的，也希望说假期长一点，也希望说真要开了那也就开了，大家见面还挺开心的。
1: 所以现在很多暑假生，就是大学的暑假生，他们放了假之后就不回家，要么去打工，然后要么就和3、5好友然后租一间房子一块打游戏。
0: 绝了，还租个你宿舍不行吗？宿舍断电。
1: 对，
0: 不对啊，
1: 宿舍其实有些学校、有些学校是可以在假期期间你只要登记就可以留宿的。然后有些可能是不被允许。
0: 不行是吗？
1: 对，
0: 哇，所以那会儿就谁没干过，就假期都在实习啊。上了大学以后基本上假期好像咱们都要扑出去实习什么之类的，多一些这种实习的经历跟机会。
1: 你看不看那个暑期工、终于到了暑期工那个来招工的时候了，然后一群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啊，
1: 那每一顿饭能吃好几桌子，
0: 打工就找餐厅去。
1: 对，
0: 是吧，老板管饭吗？啊，管饭管，那行，那我跟这儿干。对对对，不管饭的我不干。

0: 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hey,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我们今天第29期榜单的揭晓现场，我是 DJ 郭鹏。来，欢迎各位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播出期间到聊天室来互动，分享你对新一期排名结果的最新感受。好了，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的收听和投票，全新的榜单排名已经诞生了，希莲娜依高、容祖儿以及银河快递的新歌集中上榜。来，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7: 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0: 第20位，薛之谦《媚人》。7月17号的0点钟，薛之谦的全新单曲《媚人》准时上线，也延续了他多年的坚持生日放歌的习惯。从早年的认真的雪到伤感情歌，从怪咖聚焦讨好型人格，再到如今《媚人》剖析社会人性，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升维。他不再执着于情爱的遗憾，转而去观察大众生存的百态，好听的同时又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去反省自我。听懂歌词的听众，大部分在生活当中都做过短暂妥协的媚人，这也是这首新歌可以快速引发大范围共鸣的根本原因。上期榜单位列第5名，本期滑落到第20位。
8: 范围在这看档次的人被误

新公会。第十九位，王婉之，爱人错过。王婉之呢，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第九期当中，带来了《爱人错过》的唱跳首秀，编曲呢是本次改编的最大亮点，也是弱化了原版暴躁的摇滚古典，融入了古筝、丝竹等国风的配器。大众印象当中，王婉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也勇敢地尝试了一下唱跳，本身就是一次蜕变。上期第二十名，本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十九位。

第十六位，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从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的都市爵士，到国风的抒情，再到这一首迷幻，墨菲定律一直在不断的拓宽曲风的边界。这首歌曲呢，回溯了1992年的夏日往事，也是构建了一段过期的恋情。墨菲定律的音乐也并没有追逐当下快餐式的流行，而是一直在坚守独立音乐的文艺质感。上期第八名，本期滑落到第十六位。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曲星光会。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8月2号呢，也是全球同步上线，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它也以

为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七月初呢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在7月31号正式上线，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

0: 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现在开始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原心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7: A 面第一首歌曲，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37年前，王杰三专的主打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么这也是电影飙城的主题曲。我告诉你， MV 呢特别邀请刘德华来主演，哇，当时规格极高，女主角也是大名鼎鼎的吕秀琳，所以你就知道王杰当时有多红了。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2011年专辑《单程车票》当中500 and China Blue 翻唱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这也是李宗盛创作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接下来我播放的歌曲是

以前我们的班级都非常的团结，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做活动啊什么的，包括暑假还有就是组织啊几个同学买一些绳子啊。

0: 秀听好歌不听话，一连听到两首想念的歌，之前是梁博的想念，那这是陈楚生2010年 EP 律动当中的主打歌曲想念，是他高中时写的一首歌，写少年时代的友情追忆啊。杨宗纬翻唱蔡健雅的《空白格》，这个录音室的版本呢是2014年《一生一世》电影的片尾曲。那么最早呢是2013年杨宗纬在《我是歌手》当中所翻唱啊，当时就彻底出圈了。
1: 其实很简单，

杨宗纬翻唱蔡健雅的《空白格》。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10号星期一的晚上所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鹿晗和队长去年的合作单曲，叫做《一天》，灵感来自电影《One Day》，就是安妮海瑟薇演的那个《One Day》。

梁咏琪短发，1997年她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真的是大卖特卖，直接将她从新人拉到了一线歌手的位置啊。那最近梁咏琪出了一首新歌，这是她出道30年专辑的先行曲，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远距离》，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你在哪里？

伍佰的登场，不知道你是开心呢，还是说有点遗憾，有点失落。男左女右在八月天里也是越来越好了，咱们已经不是

惊讶，今天晚上会不会是伍佰唱？而是我们期待着，是伍佰登场呢，还是五月天登场？星期一的成绩是由星期五的晚上决定的。上周五晚上有515位朋友来到了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这也就是让我们今天晚上不能五月天登场的原因，但是也很开心了。就像伍佰老师所唱的一样，我会好好的。这件事情呢，它已经发生过了，它就属于曾经的事情了。即将开始的是新的一周，是新的希望。星期一啊，我们的希望局的晚上欢迎大家登场。我在北京，今天呢依然是挺凉爽的晚上，此刻窗外的温度在建外大街14号呢是降到了29度，这是和白天比起来真的已经是凉爽了很多了。那么明天白天呢，北京会有雷阵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伞。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此刻朝阳区的温度是28度。来，各位刚刚登陆伍佰大巴的朋友，

没有处理完毕还没有来到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登录听听聊天室，告诉我你的周末过得如何，974十分，你的周末时光里是九分七分还是四分呢？我嘛，此时此刻呢真的很想给我的周末生活打九分，因为很久没有在周末的时光里啊，不是因为看球的原因到了另外一座城市，而且体会了不同的周末生活，觉得此刻呢也是加满了电，愿在这一周当中啊好好和大家分享我这一路啊感受的种种。其实人还是真的要经常出去走一走，我们常说走运走运啊，你必须要离开你的房间到外面去接受你的这个运势啊，不管是哪方面的财运啊，还是你的情缘运啊，你都需要有一个方向，一个角度接收到。五百大巴。

是的，五百大巴全新出发，而且我们也慢慢的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奇迹，那就是我们开始在八月天里发力了。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希望把五百作为我们一个起点。这和七月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同了，和18岁的男左女右也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19岁了，我们要向更远的地方，要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见过什么人，感受过什么。大家的照片呢，就是可以充分的感受得到你们的周末时光还是很充实的。那我就悄悄的辨别一下，蔡同学蜜，他发来了手机原相机，他说天气好的不像话。这个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应该是去了澳门对吗？这是在澳门的巴黎人那个附近对不对？确实澳门的天气一直都挺好的，我也特别喜欢澳门，就是如果有乒乓球比赛在澳门的话，我会特别首选。就是它真的属于小而美的地方，一切都很紧凑，会得到你很多觉得很舒适的，因为如果你时间没有那么长的话，在那里旅行还是很愉快的。几番魂梦与君同，他的周末时光是九分。他说周末一天在长白山，一天在赶路，看到了想看的景色，吃到了一直惦记的美食。这位朋友呢，就属于还有暑假的朋友啊，他是属于家人带他出去旅行。长白山天池非常的美，这几年他已经成为了大家就暑假吧一定会去打卡的地方。我记得在我上大学那会儿，长白山天池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因为那个时候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延吉自从通了动车和高铁之后呢，去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包括有很多网红的打卡地点啊。其实天池我记得在我小时候，说我小时候也不过分哈，就在我高中大学时代的时候去那里，是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山路不好走，二来呢天气因为是山上嘛，它变化莫测，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说你要和天池有缘分，你才能登到天池上面看到真的，因为它山上是有那种雾嘛，当雾一起来之后，你就看不到下面的一池碧蓝碧蓝的水了。于是乎呢，这个如果上山能够看到的话，你就是和天池非常有缘分的人。如果你没有去过天池的话，也是很推荐，因为我相信喜欢男左女右的朋友大概都是属于对一个地方对美景有需求，对美食也会有需求，那么我觉得天池啊、延吉会满足你的很多的旅行诉求点。今天是星期一，我相信星期一的希望是来自于你好好的过完了自己的周末时光。那我们就在此刻充满了电，好好的在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去

东西，我们可不能在那儿呆呆的坐着，让这一切都很遗憾的从我们的世界中溜过了哈，划过了。周末尤其是现在的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舒服了，出去走一走还是很给自己增加能量的。来吧，看看我们五百大巴车上的大家在周末时光里都做了些什么呢？各位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因为我们上周的成绩其实挺棒的，各位，我们又创造了一个全五百的五个直播的晚上。第一天我们上周一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会多还是少呢？最不容易啊，制造五百夜晚的星期五晚上，我们也是产生了515位朋友，这就说明大家其实现在基本面呢可以在500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哈。今天晚上我就少说几次听听聊天室的登录方式，我倒要看看我不说那么多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已经习惯性的早就已经来到了，不用我一说再说二说了。你像其他的，比如说你在小红薯啊还是什么抖抖上面，人家直播间里让大家来，对吧，他都会有这个流量后面的计算呢、会有很多对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辅助的有益的地方。我们这边是纯让大家来，然后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到底聊天室里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就是一个盲来啊，咱们大家伙呢就全凭自觉来了以后呢，后台就会记录上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有多少留言量，热度有多少。

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样，他特别希望这个名字每个人听到都好听至极，都会极其的关注。但是世间的名字大概都已经起得过了好几轮了，真的很难再有那种绝对可以让别人触动的了。但今天这首歌做到了。那么我会在第二十段的第一首歌当中与大家分享我今天早上刚刚听到的一首新歌，听到它的瞬间还是有挺多感触的。尤其是刚好现在我们好像的情感也处于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吧，那我们就相约第二十段第一首歌来听我今天早晨因为它的歌名立刻就会生成想把它听完，听过以后也觉得很共情的一首歌吧。

0: 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我在啊，送给我在的朋友，我在啊。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次。
1: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像一本书的名字。我今天早上起来听到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曲，被他的歌名狠狠的攻击。谁没有在夏天讨论过永远呢？因为很多的分别都是在夏天，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分别的那一刻，在我们的日记本上或者纪念册上写上勿忘我，愿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总觉得我们还有很快就见面的时候，但发现哎，一别就好多好多年。不管是同学还是那个时候陪伴过你的很近的恋人，后来的后来永远都变得很飘渺，那些希望过永远的情谊就在那个夏天消失了，而后来又有很多个夏天也就没有再有以后了。所以这首歌曲它不见得说是多么低耳朵打动了你，但是我就在这首歌的名字下面想了很多很多。它的整个的编曲也是那种非常流行化的很简单的打底，用钢琴编曲配器都很简约，营造出一种很松弛的夏日氛围感。其实也许最让人共情的就是大家在合唱的环节里，虽然我平常并不是时代少年团的忠实歌迷哈，但是我非常能理解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会为他们疯狂，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都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离别与留存的时候，整首作品的文字啊，会与旋律高度的契合，以温柔的音乐表达完成了一次关于时光与羁绊的深度。

那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是回到了大学的时光里，你把时间还有自己的角色等等等等都抛开了，更加自由地享受迎面走来的一切，时光给你的一切，让我觉得有时候周末时光里偶尔的切换一下，确实能够为你再回到原地带来很多的补给。大家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星期一啊，带着希望的同时，是感恩在这个周末时光里我们遇到的种种。我刚才在聊天室里也和大家分享了我去到这一次山西大同的一些照片。其实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暑假期间，在祖国各地啊一些著名的地点，其实人都非常的多。这种多就来自于大家都要利用这个宝贵的假期带孩子去祖国各地看一看。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一些旅游城市来说，吃的怎么样，人的服务态度怎么样，还有整个城市的旅游的接待感觉怎么样，其实对于它的打分标准啊会有很多的影响。我这次去大同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同真的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城市，东西非常的好吃，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物美价廉，就是物美到我没有想象，之前也听人家说那儿的东西好吃，碳水的天堂，但没曾想那么好吃，而且呢，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热

0: 身是对的，因为如果它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它给你带来都是那种糟糕的，让你更加的情绪复杂颠沛流离的，那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它就是错的。这种感觉我是体会在这一次旅行当中，一个短期的旅行哈，短途的旅行当中，我发现在途中，就是当你看手机的时候，你总会接受到一些你必须要接受但也不得不哎呀把情绪要被它影响到的东西。就那一刻我就在觉得，哎，我喜欢这件事情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它常常会给我这种情绪的困扰呢？我们稍后在第三十段来继续分享啊。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8度。明天白天北京会有雷阵雨，出门一定要带雨伞，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星期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星期三北京会有大雨，最高温度也降到了27度，天气开始越来越凉爽。

22:06，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我在啊》。如果此刻你正在听北京乐广播直播的男左女右，方便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我们的500大妈，就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这是第二遍播放，今天晚上也真的只会播放两遍。我看看今天晚上咱们会不会上500呢？500到550之间，550之间我们会放500的歌，550以上呢，我们就会第二天请出五月天乐队。

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万物易得的时代，如何向内求。身边有位朋友，工作之余有两样爱好，打乒乓球，练书法，球拍换了七八只，胶皮越买越贵，球技却总在原地踏步，笔墨纸砚配起了一套又一套，字却越写越浮。问他为什么还要买，他答得坦然，装备到位了，功夫自然来。这话听着像是笑话玩笑，细想却也反映出一些人的心理。今天这个时代，得到显得太容易，想查阅资料，人工智能秒回；想学习技能，资源渠道丰富。然而外物易得，内功难得。属于自己的真认知、真本事、真功夫，未必随着工具的易得而增长。北京大学教授娄宇烈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向内求，要认识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大的能力。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从立身做人的角度讲，向内求就是少责人，多行己，不怨天，不尤人。从求知学艺的角度看，向内求就是心向内扎根，专注投入，刻苦用心，日日为绩，久久为功。齐白石早年学画，一部《芥子园画谱》，一幅一幅的勾引，足足画了半年，后来名满天下，依旧常伴一方旧砚。由于作画之情，砚底有的地方已经磨得很薄，工具虽寻常，但只要肯下功夫，功力自然就会长出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记录了故宫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日常，片中可见修复木器最核心的雕琢环节仍需手工完成，依赖刻工、双手和多年积累的手感。正如修复师屈峰所说，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用这种格物精神恰是向内求的当代注脚。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社会怎样发展，向内求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向内求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物。正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外物是助力，先进的工具，前沿的技术，自当善加利用。但越是便利可得，越需要保持一份清醒。装备再好，也只是手的延伸，代替不了手上的功夫。人工智能再强，也只是大脑的辅助，取代不了脑中的思考。向内求在今天显得尤难，因为信息铺天盖地，选择五花八门，专注变得更困难。因为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人追求及时反馈，耐心成了稀缺品，而精进之路从来都难以一蹴而就，进三步退两步是常态，三五年不见成效亦不鲜见。于是一些人就选择把精力花在那些更容易得到的事情上，比如收藏一篇又一篇的干货，下载一个又一个教程，
却迟迟难以付诸行动。也正因此，那些愿意沉下来动起来，一笔一画，一招一式与自己较劲的人，才显得愈发的珍贵。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儿上练。一个磨字，道尽向内求的真谛。磨是磨手艺，磨心性，磨担当。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扎根社区基层30多年，小区改造初期困难重重，他就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共建家园。没有钱就捡瓶子卖废品，一点一点攒。没有绿化就买来种子自己动手栽。他硬是憋着一股劲儿，带着大家把原来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的社区建成了幸福家园。如今即便年过六旬，他依旧坚守一线，把琐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干到极致。30多年不图虚名，只在一事儿上深耕磨砺。正是这种自我坚守、自我精进，最终成就不凡。说到底，向内求从来都是最朴素最扎实的笨功夫。它不讨巧，不速成，却最扎实最靠谱。身处万物易得的时代，唯有摒弃浮躁，向内扎根，深耕心性，锤炼本领，才能始终在风云变幻中站得住，立得稳，行得远。我们一起共勉，做那个向内求的人。在这个万物易得的时代，我们愿意去磨，去练。

0: 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中经常播出，有位朋友说，哎，丽姐你知道吗，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哎，我一听这个对话就知道是一位新朋友。好啊好啊，我们节目非常喜欢播放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因为特别适合晚上，这19年中也播放了很多很多，而这一首呢也是我个人挺喜欢的。还有一首歌男左女右的老听友都知道，就是去年好妹妹乐队的那首歌，快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是哪一首歌，我们节目非常喜欢播。它其实跟好妹妹乐队以往的歌曲风格非常的不同啊，它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的调侃式的，很有那种复古曲风的歌曲，每一次播放它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这首歌应该是在男左女右节目中播放最多啊，电台里面也是我们播放最多，其他节目的小伙伴们似乎都没那么喜欢，而我作为一个中年人那是相当的喜欢。如果你想听的话，我们也会有机会哈和你再次的分享。是的，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对我感触也挺深的，因为我在星期六的时候去到山西大同，到一家当地新开的美术馆去参观，以及和一位书的作者啊进行了一个他新书的分享会。我第一次以这种纯粹读者的身份坐在那里，不用像我主持一台活动或者是参加一个直播啊，我可能脑子里要想一些关于这次整场的一些流程啊等等等等，反而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读者啊，作为一个喜欢文学艺术啊，很想去靠近他们的朋友，你到了现场呢就会很自在很松弛。我其中其实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全程没有人拿出手机在直播，也没有人会把 AI 流量等等等等这样的字眼，无论在分享的时候在彼此聊天的时候会触及到。后来我还特别问了一下作者，因为其实这本书应该是三本书，它其实内容是一致的啊，就是他在这么多年内采访了一些来自生活不同地方的人物，他们都非常的立体啊，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在做访谈节目中，我觉得也是一个每个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遇到一些很多对自己而言很瓶颈的问题，然后我就问了他，他给的我的答案就是，我当时就问我说，现在的自媒体这么的发达，你为什么不想把你的这个采访变成视频化，就是和你的被访者在一起呈现出来。他给我的答案就是，如果话筒啊或者摄像机面对这个被访者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些应激反应，他的表达还有他的内心的阐述就会很不自在和不自然，所以你很想要的那些真实的东西是被看不见。其实这个感觉我也有点认同哈，包括我们在500大巴那首歌的录制之前，我其实想了很多的问题，最终呢把它变成了几个在文字中告诉大家的7-8个问题，然后让小伙伴们去想一想。但是当话筒打开采访的时候，听友们都是自动开始很紧张。我理解啊，因为那一刻大家都是没有特别的准备，而且呢都内心里很想说的更好，有了很多复杂的动作以后呢，自然它就不会是很松弛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有6年的时间，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和大家留下更多我和我的听友之间的故事，这样的话等到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它也许是我们之间很宝贵的一个影像的资料。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学习和成长，就像这篇暖文章所说的，我们都要向内求不是说我们差生文具多买了很多的装备就觉得他会帮我们拍出好的视频，帮我们一下子提升为一个摄影的达人，真的很难。包括我自己也算是买了一个自己心仪很久的其实畅想很久啊，但是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风格，被外貌所吸引买了一台照相机。现在说买照相机的感觉好奇怪哈，买了一台又能录 video 啊又能拍照的照相机，但是我发现如果你不会用的话也是万万，所以要学习。 FM 974
1: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0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星期一，我们的希望局，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会有500大巴坐满500位听友。至于明天听500还是5月天，就由你们决定喽。欢迎到听听聊天室，男左女右等你。

编曲风格完全不同，李健和穆慧圆的翻唱各有各的味道，都是那种天赋很好的歌者，所以他们不用特别费力就会把别人的作品唱成自己的味道。这首老情歌也是我个人很偏爱的，在8月10号周一的晚上再一次和大家分享。在夏天听到的情歌，应该是在2026年夏天听的情歌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天气开始慢慢的步入了秋天。有朋友说现在晚上回家觉得好像穿这个短裤是有点凉了，没错，立秋之后太明显了，就是早上和晚上我觉得凉鞋是根本不可能穿的。我上周五不是立秋晚上嘛，穿着拖鞋就是光着我的脚丫子，我就觉得很凉了，所以今天开始呢我就彻底的穿上了袜子，感觉秋天就要有个秋天的样子。虽然说温度上我们还在二伏天，还没有出二伏，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二伏就过去了，我们就该进入到了末伏，也就是说2026的夏天这个即将彻底的冲刺了，我们也将会迎来处暑等等等等，步入到秋天的感觉中了。不管怎样吧，其实夏天的节气的一个一个就意味着孩子们他们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旅行的节奏也开始到了收尾的阶段了。现在是祖国各地哈，确实旅游的人群非常的多，包括我周末时光现在从北京去山西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方便。我在星期六也第一次解锁了北京北站，要说我今年还是真的坐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去过的火车站的高铁和动车，比如说通州站，丰台站，北京北站，就是以前都没有坐过，但是坐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特点，还有确实很方便，包括北京到大同是一站式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停，1小时多就到了。我当时在车上的时候就拿出了我新买的这个照相机啊，大概用了快2个小时，到站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没有研究太明白，在家里就研究了一番，然后到车上呢就开始实操了，开始真正的拍等等等等。我觉得如果能拍出更好的作品是需要打磨很久很久，不是说你把你的视频把你的照片交给 AI 让 AI 去帮你完成，怎么说呢，它会很完美，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人性的感觉的东西少了很多，所以哪怕是粗糙，但是它要有足够的温度和画面当中你自身的一些独特的东西的存在，这可能才是别人想去看你的缘由。我这一次到大同美食特别的好嘛，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美食。你知道有了这种照相机摄像机之后呢，你会不自觉地说哎，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于是乎我在一边吃一边记录，同时对所有的美食博主表示深深的敬佩，因为你又想吃好，哇，你又很想把这个美味迅速地吃到肚子里，然后又要兼顾着在嘴上要表明这个美食的哪的特点，又要说又要吃又要思考，整个人分了好几部分。后来我说哎，不拍了，然后就开始吃所以以至于拍了很多很多的素材，但是没有那种一次很完整的，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那么我们现在在看那些美食博主也好，那些视频博主也好，其实短短几分钟的内容他们应该拍了很多很多，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哈。各行各业都是需要你，如果想真正的去做出点什么的话，一定要花很多的功夫，没有什么绝对的捷径可走的，只是你的热爱够不够深啊，你对这件事情的纯粹程度大概也会决定你能够走多远，或者是被多少人吸引，千万不要被流量所裹挟。我还是说到那个下午，那个文学的下午，没有人谈 AI， 没有人谈流量，我们谈云，谈花，谈这个世界上那些普通人做过的很可爱的事情，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很久违的。有说到偶尔拿出手机，哎，突然间看到自己写的什么内容被别人评论，评论就评论啊，他还甚至要发私信要告诉你你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还要把你给说服了。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基本上都会保持沉默，不太会去想回复，因为回复就会陷入到一个
彼此自证的漩涡中，而那个漩涡本身就带着认知的不等同，那你们之间势必会有很多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无法有交集。所以如果当你觉得和对方的认知真的不在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千万不要去 battle 的结果就是他会用他的经验把你弄得暴跳如雷。我其实在那一瞬间也被他影响到情绪了，转而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有些事情你怎么开心去做是你的事情，别人怎么开心去做也是他的事情，只要我们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喜欢的人上更爱这个世界，而不是说怼天怼地啊，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就是无论我说的多么的，我觉得多么的正常又祝福，他依然在攻击，这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说下面的话，就就此打住。所以那一刻我在想，当我和那些喜欢文学喜欢艺术的人在一起聊生活我们所热爱的事情的时候，哪有这些鸡飞狗跳，哪有那么多对与错，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你想象的非黑即白，你就一定要告诉别人你这么想不对，他就是个坏蛋，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好人，我觉得真的很孩子气。于是逃离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触及啊。就如果旅行当中你就开开心心的享受风景，享受那一刻当下所拥有的事情，不要管8小时以外的8公里以外的和你毫无关联的任何事情。无论怎样请记住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个是真的很重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是情绪很控制的相对比较好哈，有时候也是爱哭，以前爱哭总是很脆弱，但时间还有阅历终究是会让你更加了解自己和看清世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了自己更愿意靠近什么，极力的远离什么，从而变成一个更加与这个世界的亲切更靠近的人。如果你的生活中也遇到过和我差不多的事情，那愿我们都能采取一种在自己的世界中开心就好，不要管别人去说什么。

0: 来自阿桑演唱的《开车》，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人。
1: 一束光线，
0: 就像喜欢夜晚的人也都是热爱独处的人。星期一的晚上，有的朋友说今天的五百大巴可能有点悬，好像今天晚上聊天室的人没有那么多，我也是欣然接受一切的结果，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制造了全部五百的一周，已经很棒了。接下来的时光里，我们就是希望形成一种很常态的，我会播放两百的五百，两遍的五百大巴，就想告诉你今天晚上会有两班车，你来了就来了，没有来那就明天再来。夜晚的光明在你的收音机的闪烁的小灯光里，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不管到不到五百，我们明天晚上继续听歌听暖文章，祝各位度过愉快的星期二，晚安，好梦香甜，请你继续勇敢，继续坚强，岁月漫长，你心地善良，终会有一人陪你骑马喝酒走四方，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FM 97.4。

的一周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好了，那么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照例还是要给大家带来音乐能量棒。今天晚上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放松一些哈，因为上一周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尤其周一忙碌了一天，也会非常的紧张，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主题歌单呢？没错，还是哇，我们的经典金曲系列。我想今天我准备的这些歌，你应该都会唱。好吧，那么摩拳擦掌准备，我觉得前奏10秒以内你应该就能够跟唱了。好吧，那么还是老方式，互动交流，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今天也会有视频直播，2分钟之后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那么今天晚上的开场曲就是来自金莎非常甜美的一首歌，爱的魔法。

非常甜的一首歌，爱的魔法，来自金莎。这首歌呢真的唱出了他对爱情的那种解读，还有就是恋爱的一些小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他个人的经历呢也跟这首歌非常的像啊，他跟他的现在应该叫是老公了，孙承霄，两人相差19岁，但是还是非常圆满的结婚了，非常的棒啊，祝福他。对，大家也可以如果要是这个觉得他的恋爱观很好，然后包括他的经历你觉得也很圆满，是你想要的这种 happy ending 的话，也不妨可以多听听这首歌来学习一下。好了，那么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你想看的话，那么就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好久不见，真的是尤其是视频直播啊，很久没有跟大家相见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好好聊聊天吧。因为上周呢我们是这个

算是外出嘛，然后去到了吉林省吉安市。那吉安市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城，但是它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资源，就是因为是处在中朝边境嘛，会看到像国门大桥，还有当时抗美援朝时期就是渡过鸭绿江的，有第一渡、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嘛，像第一渡那个渡口哈，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甚至就是离得很近，就隔一条江就可以看到对面就是朝鲜，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还是挺震撼的，说实话。而且呢，吉安本身呢这个小城，它也是生活气息和烟火气很浓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只要你去到那儿必逛的早市，哎呀，这个早市就是人家那个早市那一条街前面就有入口处就写着吉安早市四个大字。对，我也是去感受了一下。那吉安呢，当地盛产各种各样的水果，有蓝莓，有他们当地的李子当然呢还有他们非常特别的人参，就是人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对，还有各种酒，什么米酒啊，冰葡萄酒啊，反正就是很多只要你想到的他那儿基本上都有啊，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呢也很好玩。只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天气确实太热了，就仿佛不是去到了东北，而是去到了炎热的南方。对，但是好在现在我们回来了之后，它的温度也降下来了。好，那么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已经来到了抖音的直播间，欢迎欢迎各位。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要带给大家。其实既然说到吉安，就是如果你看过缝纫机乐队那个电影就知道这个电影里面说到的吉安就是我之前刚刚去过的这个城市。因为导演大鹏，哎对，大鹏说到他呢，他刚刚获得了第38届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哇很厉害，因为他就是吉安人。而且呢就是导游跟我们说，就真的有一个大吉他广场。这个大吉他广场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要拍这部缝纫机乐队这个电影，所以他在当地建了一个这样的，修了一个大吉他，因为是拍电影要用嘛，这样的一个道具，哎，就修上了。修上了之后，那也因为电影情节的需要，他就把这个大吉他后来又销毁了。销毁了之后，这个电影一下就火了，很多人喜欢看嘛，就很多人慕名去到吉安，每次去到吉安就说，哎，我们去想去打卡一下大吉他广场，为什么没有？所以就好多好多人给这个市政府打电话，政府热线打电话。所以最后呢，政府决定，那我们再出资修建一个这样的大吉他，修得比它还要好，还要漂亮哈。对，所以呢，我也是这个去当地的这个大吉他广场，好好的去打卡了一番。而且呢，我发现吉安市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随便打了一个出租车，他那个车里面装修的全都是电影里面的剧照，哇。好吧，所以说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才吧，他真的是能够带动当地的旅游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发展，所以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也跟这个电影有关啊，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就出现在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最后的那个大合唱，也是非常燃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好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原版。

真的是非常燃的一首歌，叫做不再犹豫，来自 Beyond 乐队。然后呢，看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在，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欢迎大家，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我正式直播回归之后呢，大家的鹤顶红也随之而来，那真是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呀。这有什么，我看看啊，麻辣烫吗？这是，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好诱人啊！麻辣烫、烤肉、大猫的烤肉，还有小豆豆的披萨、烤生蚝、大侠的奶茶，哎呀，还是小鸭子的呢！诶，看到了这个熟悉的鸭子，嗯，我也经常喝。对，还有多妈的烤串儿，还有什么？我看看啊，这是煮的奶茶吗？嗯，无奖竞猜，我猜是煮的咖啡，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好吧，还有这个说了，看了这么多吃的，终于看到有一个说减肥的了。大猫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三个月的减肥效果，励志年底之前瘦到60公斤，这是10年前刚上大学的体重。哦，好的，我看见了，那我就不在这个节目当中公布了哈。那其实我觉得要看你这个的话，我自己这真的是自愧不如，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是92斤，现在就已经胖出30斤了。我也要减肥，好好的去减一减。但是说实话呢，减肥真的是哇，需要很坚定的毅力和动力啊。那希望我能做到吧。好了，这个令人特别的不愿意进行下去的话题我们先打住，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还是稍微欢快一点的。来，这个声音有没有猜到？5秒之内答出他的名字。

Ring Ring Ring 这首歌来自 SHE、看我们的不喜瞬间就已经答对了，原来这首歌呢对他来说还是承载着很多的记忆。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又有多少人把它刻进了 DNA 里呢？我们的爱来自菲儿乐团。

来自 FIR 飞儿乐团，当然是这个最最初期的啊，一代飞儿乐团主唱还是詹雯婷，飞那个时候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我们的爱》。更正一下，刚才呢就是讲到大鹏获得就是最佳导演的时候，我一下说成了金鸡奖，其实是百花奖啊，百花奖。对，在此一定要更正一下啊，刚才感谢我们的物业经理给我提醒说，道道姐那是百花奖，然后我说啊，我说的是金鸡吗？好吧好吧，百花百花百花啊，百花齐放，非常的棒。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下一首歌，也跟大家来互动着。今天晚上的歌曲呢，应该可以承载很多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是这些旋律会在你的耳边脑海当中萦绕了很久，或者说曾经有过很深刻的印象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哎呀，这个来听什么呢，找一首还不能是太长的歌来，那就它吧，我们来听这首梁咏琪的中意他，这首歌可真的是有年头了，这首歌我们真的可以跟唱了。

0: 中意他一首老歌，来自梁咏琪。就像刚才麦承欢说，今天晚上的歌好像都是初中时候听的。是的，就是一下暴露了年龄嘛。当然在抖音上刚才直播也看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是我刚来电台做广播时候就开始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哈，一些听友突然间觉得很感慨，就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转眼我也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20年。哇，真的太有一点点感慨，有一点可怕。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我终于来直播啦！是的，那新的一周开始，星期一还是照例带来音乐能量棒，对，给你加满正能量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单呢，全都是经典金曲，有老歌，也有反正是不会是很新的歌啊，都是会承载着我们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青春的回望。刚才还在感慨说，哎呀，一转眼我都已经来电台17年了，就17年，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现在再想起来，包括刚才碰到这个之前我们的这个老听友啊，就说起以前的一些节目，然后说起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一些经历，就瞬间还能够想起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那些切片啊、画面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你说过得快呢，但是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那你要说都过得慢呢，你又转眼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所以。就是生命呢，它很长也很短，长是因为我们都是要一天一天一分一秒的过，那短呢，是因为当我们回忆过往的时候，只有一些节点的记忆会被我们记住，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周而复始重复的，那不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但是呢，有这些点就像一个高光时刻一样哈，那也就够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听好歌，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保持互动交流，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看我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我选一选，我们听什么呢？来继续金曲不断，这首歌布拉格广场。

非常经典的一首布拉格广场。虽然前段时间这个蔡依林也出了一个自己的版本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最喜欢这首双 J 版本的啊，很不错，很经典也很特别。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继续聊着天听着歌。金鱼草说2003年看我七十二遍，应该是看我七十二遍那张专辑里的。哎呀，是啊，这一晃呢都是20多年前的歌了哈。长记说好听，不舍得入睡，道道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能够陪伴大家是我的荣幸，真的非常的开心。想看你的直播，想看我直播，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也可以感兴趣的话来看一下，在抖音搜索道路的道，两个都是道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正在直播当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偶阵雨》。好，现在开始进入到大情歌 emo 赛道。

偶阵雨来自梁静茹。刚才大侠说，他说我觉得梁静茹的这首偶阵雨是他婚后回头看爱情的一次温柔打量，我特别喜欢他这一个解读，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句话。怎么说呢，我觉得偶阵雨听起来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就是释然了，好像再回头看，哦，原来当时纠结的也都不那么纠结了，当时经历过的可能是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也释然了。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人生总是要往前走的，感情尤其是这样，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可能会有深浅，也许你们之间的缘分就只够你们走这样一段路，之后呢就会各自有各自的风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只要共同经历过，毕竟我们一路同行过，那就已足够。我们看过同样的风景，经历过同样的精彩，走过同样的河流，度过同样的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份美好。不管结局如何，不管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争吵，会有一些分歧，但是呢酸甜苦辣皆是人生，都尝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段丰富多彩的回忆。当我们再去回头看，再去感受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的生命因为这一段时光而变得又丰富了一点。好啦，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怀旧。今天这个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就是评论区风格全都是主打一个怀旧风，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一直在听974，甚至比我来到974的时间还要早，就我不在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听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用音乐跟大家陪伴度过这样的晚间时光。看到赵斌说爱久见人心还有偶阵雨也就这两首好听点，是说那个他这张专辑里吗？对，一路两个人是不是也是其实一路两个人我觉得也很好听，是比较欢快的，就是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啊，并不是这种有一点伤感的情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调节一下了呢？来一首订单吧，好不好？那这个订单是小月亮下单的歌曲，他说想听欧阳娜娜的《树洞》。哎，这是今天现场唯一一首并不是老歌的歌，但是呢，他作为订单发送出来，希望他听到，记得签收。

树洞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也是小月亮下的订单，给你发货咯。如果你听到的话请签收，没有听到的话也记得明天听一下回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那个情歌赛道啊。来，这首歌呢其实它并不算是很老的一首歌，但是呢在当时却很火，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听过的。来自蔡明佑的《我可以》。

时间过得好快呀，最后一首歌也要出场了，那我们就来听李健的《风吹麦浪》吧，这样优美的歌来作为今天的晚安曲，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陪伴，我是道道，明天继续直播，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5点钟，此刻正醒来。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

0: 到13号的白天，我市将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这是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的。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上海的康河，
1: 嗯，
0: 武康路被这个台风下雨就暴雨。
1: 我还想康河是哪条河啊？
0: 就是武康路被淹了以后就变成了康河，这是上海的朋友们在开玩笑。不过看到那个积水的情况，确实还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啊。
1: 我还以为那个康河里的什么慢波，我愿意当一条水草。
0: 你好好先背熟了行不行？
1: 行行，我再想想。
0: 这是这次台风的威力比较强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5度，白天的天气转阴，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从傍晚一直到13号的白天，这次强降雨的过程，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关注，因为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提醒大家。

0: 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呢是有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哈。
1: 今天是周二，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参与到上班路上的话题互动，又是一期复古话题。而这期话题呢，跟大家可能已经废置了的一些电子产品有那么一丢丢的关系。
0: 废置，来，我们先请小朵说一说哈。
2: 你有没有过被电脑微信当场背刺的瞬间呢？手机里删得干干净净的聊天记录，早就断联移除的旧好友，本以为早已随时翻篇，结果某天打开电脑端微信才发现，所有对话完完整整躺在硬盘里，成了藏在桌面的回忆刺客。不少人都有过同款猝不及防，整理工作素材的时候翻出之前的日常碎碎念，清理内存的时候撞见和毕业就走散的好友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连当年互对的表情包都完好无损。你有过被旧记录突袭的经历吗？是意外重温了温暖瞬间，还是只想赶紧给回忆来个彻底的断舍离呢？
0: 电脑微信，今天这个比较有意思啊。今天说的不是普通微信啊，因为普通微信，你知道你每次你要换手

0: 聊天记录里的回忆。各位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来吧，当然说到回忆，首先就是来复刻这些，要不怎么叫复刻唱片行呢？
0: 哦，这还能这么 Q 是吗？
1: 来吧，
0: 上周 Q 经典三重奏，本周 Q 复刻唱片行，一会儿到8:35的时候还可以再 Q 一下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知道为什么 PD 叫 PD 了吧？
1: PD 的节目确实多，
0: 因为郭鹏一个人 PD 了整个97440%的节目，
1: 太扯了。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经典的复刻回忆。

0: 括你当时那些作业什么之类的，你过十几年再看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1: 但我现在不想随时看，而且还有一个它真的很占内存。再加上其实我有的时候保存东西也真的是挺全面的。
0: 你全面啥呀？你删东西挺全面的，你知道吗？
1: 我是这两年开始删的比较狠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大概留存，你比如说当时我们班里面所有同学的一个面试的 video，我全都留着。

0: 按照他们的就是站的位置依次的把大家的名字打下来、
1: 哎、是是是，
0: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一一对应。我们当时用了一个特别笨的办法、
1: 嗯、
0: 就是你在拿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啊，你拿你那个指头抵着那个头，然后再用背面然后抵着相应的位置，在他背面头的位置写下他的名字、
1: 嗯、
0: 当时还觉得说哎呀没有这个必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叫什么名字现在想想真的忘了真的忘了要是没有写下来的话是真的不记得大家叫什么。
1: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电脑当中藏的一些回忆。当时当然呢我们这个话题是从电脑微信来开始的，对吧啊、
0: 嗯、
1: 确实藏了很多东西。来接下来吧，我想一想微信这个话题确实也有些歌曲，像我们前两天刚刚登上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的这一首来自陈颖希的 WeChat， 对吧啊、
0: 嗯、
1: 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来吧各位继续可以跟我们说说电脑里藏着你哪些旧回忆呢。

0: 园吗？你见过会唱歌的雪山吗？舞台上的暴风雪长什么样？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

0: 论坛认识了以后，加上 QQ 就经常沟通一些，比如说遇到了一些什么难题啦，或者有些什么新的消息啦，而且包括就遇到一些特别沮丧的时刻的时候，会给彼此鼓励。他一直是我心里当中当时支持我后来回头想想，我就觉得是老天眷顾我，给了我一个
1: 支撑你的人，
0: 对，支撑我的人。就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到，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去传媒大学报道的宿舍里，
1: 他也考上了。哦，那你看，我跟你有一样的回忆，我当年考研吧，也在考研论坛上认识一
0: 个人，有个搭子是吧？
1: 有个搭子，后来呢，我们就都没考上。
0: 搭子很重要。
1: 这个说明什么，知道吗？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啊！
0: 后来隔了很久了，我们都已经毕业了，然后等我再回到家打开父母的那个电脑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登录 QQ， 然后就看到了当时我们两个就在那一个寒假期间，每一天沟通交流，你今天看到哪一张了？
1: 也就是你俩虽然搭了一下，但是去学校以后就没有什么来往了，是吧？
0: 没有啊。他住我对面宿舍呀，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1: 哦， 那还挺好的。
0: 对，但是就是聊到，我就还把那段聊天截图发给他。我说你看，当时咱们两个真的每天都要聊好几百条，就是事无巨细，大大小小，甚至比如说过年在家里跟爸妈吵架，我都会跟他吐槽一下。
1: 聊几百条都能考上啊？
0: 啊，
1: 每天聊几百条啊？
0: 但是我们聊的大部分还都是关于学习的东西嘛。
1: 哦，
0: 比如说我看到这一段了，我可能有点不太懂，或者我觉得这一段确实挺难的，你复习到哪里了？或者说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几百条很容易，几百条你十分钟就聊完了好吗？你觉得几百条好像很长啊？你看一下咱俩的聊天记录。
1: 我在用自己的方式，我想我当时不是也去网吧吗？那怎么我就没考？

0: 当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在免税店买的，然后给我妈跟我姨妈一人买了一个，他们两个回来了以后就是每次遇到那样的场合，我发现他们俩都背着我给他们买的那只包。我当时在想说，我说这么照顾我的情绪吗？
1: 这就是送礼送到了心趴上是吧。
0: 后来他们两个就交流了一下，觉得说这个包就真的是很实用，因为它的材质非常好。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钊涛，欢迎加入北